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耳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翻嚟第三节心声细语，依然同你分享一下我去咗呢个 trip 啦。曾经有参加过呢一个大嘅 event 啦，咁而呢个大嘅 event 咧，有我哋身边好熟悉嘅 artist 啦，咁佢哋都个个都着得衣香鬓影，好靓咁样去出席呢个大 party。咁夜晚黑嘅时候咧，系真正 show time。有啲 artist 咧系上台系可以真系表演嘅，咁有啲咧就真系上台净系去收呢一个颁奖。俾佢哋嘅啫，咁整体上呢成晚嘅 event 系一个好浓缩啦，但系就好多好多人嘅 event 系一件好开心嘅盛事。咁我今日呢只系讲一个好似大纲咁样啦，将整件事浓缩咗，简简单单咁话俾大家听。但系呢其实有好多细节啊，好得意嘅嘢呢，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不过就或者喺下次先啦，下次慢慢同你哋一起去分享呢一件事啦。因为系好值得提，亦都觉得好以我自己嚟讲啦，我都系第一次。因为咁大嘅 event， 通常间时自己就系个 artist 啊嘛，系咪先？咁就唔会见到咁多嘢。但今次咧，自己系好似身为一个 part of 嘅工作人员咁样，原来系咁噶喎。咁所以咧系好值得同大家去，真系原来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好新鲜嘢啦，系咪？咁所以都得意嘅。不过下次揾机会慢慢同你倾。好啦，整体上呢这个 trip 啦，其实是马不停蹄啦，其实可以讲话好辛苦。头嗰几日真係真真正正9号至到11号是真係好辛苦，是辛苦到我直情个双脚呢好似断咗一样啊，因为好大嘅地方啦，同埋好大嘅酒店咧，你行嚟行去，行嚟行去，系超辛苦。慢慢再分享呢个超辛苦，但系得嚟嘅系一个非常好嘅口碑，系好开心。而呢一个大会，佢完晒件事嘅时候咧，佢系千多谢万多谢我哋间公司可以帮佢安排到。咁多位红艺人同佢行红地毡，佢亦都最终一句，佢话好多谢我哋安排到乐小姐都可以出席呢一个盛会，佢哋咁觉得好光荣，好开心。咁我哋做安排嘅，咁我哋俾人哋咁样赞法，其实都好开心嘅。整件事情咧系好 smooth。好顺畅地就做咗，咁当然咧喺我哋自己嘅工作人员嘅范畴咧，就系好攰，系攰到一完咗整件事咧，直情乜都唔想做，想即刻翻上房间摊喺度，连落妆都唔想啊，攰到。不过好开心，好开心，迟啲同你倾。好啦，再讲翻自己呢个 trip 啦，整体嚟讲。当我哋呢个盛事完咗之后呢，就係 me and my sister 嘅 me time 啦。所以呢，我哋係逗留咗喺澳门

咁呢两日嘅澳门做啲乜嘢呢？物探世界咯。朝早，因为呢两日嘅酒店咧系我好朋友阿何小姐佢哋帮我哋安排嘅，咁所以咧就住咗去佢哋嘅酒店啦。因为我对上一次翻香港，直情系住咗佢屋企，住咗好耐。咁不过今次咧，因为佢屋企比较唔系好就脚嘅，咁所以今次咧我情愿租酒店啦。咁佢就帮我安排咗澳门住咗两日。咁我咧咪同阿 Jenny 住呢两日，咁除咗朝早食早餐之后啦，咁啊出澳门行下。shopping 啊 ，relax 咁啦，但系就系太过 relax 之后咧，又要赶翻去香港、哦，咁变咗咧，我原本想喺澳门想买嘅东西，完全都冇买到。不过我最开心咧，就系、喺澳门食嘢，食到一啲我哋平时好中意食，亦都喺多伦多而家唔系好多。可以有机会食得到嘅东西，但系我哋去咗澳门咧，食咗好满意，食咗几次，好开心，好开心。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不如播翻只歌啊，好嘛？我想播翻一只同鸡蛋有关系嘅。点解会知鸡蛋有关系咧？日本新人咧，佢会叫佢做蛋啊。新人叫做蛋啊！我谂起呢个男孩子，佢有一只歌，其实我曾经播过佢嘅歌曲噶啦，佢就叫做川合结人，系一个年轻嘅男孩子，佢就参加咗一个韩国同日本嘅歌唱即系歌唱大赛啦，系年轻版，佢当时好细个，十三岁参加呢个 show 嘅时候13岁，而家已经14岁啦。转眼间佢嗰把靓嘅声音咧，系因为佢而家系转声嘅时候啊。咁所以咧，佢要暂停一停。咁佢话不如咁啦，当我暂停嘅时候咧，我就去练习。因为你转声由小朋友声转到大孩子嘅声。有啲分别噶嘛，咁所以喺佢转声之前，我哋仲听下佢嗰啲咁清澈嘅歌声，系一首好靓嘅歌曲。Sayonara no Natsu，请大家收听。

0: 너무 깨끗하네.
1: 너무 깨끗하고. 歌ったら別人になる。
2: 유도 그런 거야. 맞아, 나 인생 반성
3: 너무 좋다, 진짜.
4: 청정의 역에 청정의 역.

听完歌之后呢，继续分享一下，同大家倾下偈咯噃。出 trip 嘅时候，有时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平时食嘢嘅习惯咧会有少少改变？例如咧，你可能唔系好敢饮好多好多水，因为当你出 trip 啦，饮好多水嘅时候，成日要搵洗手间，系咪啊？咁又或者你每一日咧都可能系要食只鸡蛋嘅咁，咁但系可能去到你出埠嘅地方咧，亦都未必可能好似咁方便，每日可以食到你应有嘅营养去食鸡蛋咁。咁今次对我嚟讲咧，事实上又真系啦，即系如果讲鸡蛋咧，我真系好耐好耐冇真正日日去食一只鸡蛋。你呢？你哋有冇日日食只鸡蛋嘅习惯啊？其实呢，以前呢就话食鸡蛋，危险啊，身体唔好啊咁。咁但系而家唔同啦，而家呢系每一日都要食翻一只鸡蛋先至系健康嘅。不过呢，话说呢，讲翻好耐以前，有一个人呢，一个老人家，佢一日食几多只鸡蛋啊？食咗25只鸡蛋啊！佢唔系食一日，佢系枕住系咁食咗好多日，竟然88岁嘅老人家一日食25只鸡蛋，哇！好多人惊，因为佢系超标啊！咁好多人都讲，咁佢一定系健康，即系好有问题啦。但系竟然佢又冇事，佢系食咗15年，每日食25只鸡蛋，一年其实已经食咗9000只鸡蛋。老实讲，9000只鸡蛋，我想你一年肯定食唔到咁多啦，几年十年都未必食得咁多，系咪先？咁所以咧，咁好多人就话呢、这个老先生一定咧胆固醇啊超标，或者又会中风啊，又咁，佢乜事都冇啊。咁确定咗 check 咗佢 body。佢个胆固醇又冇高度，跟住咧其他好多嘢都冇飙升到，点解咁奇怪嘅？其实咧佢只系唔系万中无一啊！我谂佢系万中无一嘅非常特别嘅一个。我忽然间听到只歌，我觉得哇好靓啊，好好听啊！呢只歌叫做《红烛泪》。你哋就梗系以为我播啊，边个唱啦？但系唔系啊，我揾嚟嘅版本咧系 AI 唱嘅，而且咧唔系女声，系男声唱嘅《红烛泪》，请欣赏。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各位聽眾，你哋好，我係劉海威，記得多多支持，多多收聽安妮姐姐嘅心聲細語。
2: 好快脆就返嚟听最后一次嘅心声细语。如果我哋讲起鸡蛋嘅话呢，咁刚才咪话有位男88岁嘅老翁，佢食好多隻鸡蛋嘅，咁其实呢食得太多鸡蛋，肾脏呢会负荷太重。

因为过量的蛋白质会增加这个肾脏这个过滤嘛，是不是？那会损害功能，还有肠胃是消化不良的。鸡蛋有大量的蛋白质，所以老人家是 不需要也不可以吃那么多鸡蛋。营养梗系会唔均匀啦，因为你食咁多系咪先？咁所以咧系会导致到咧营养不良噶。长者其实食鸡蛋系应该咧一隻至到两隻都 OK 嘅，因为而家好多人食两隻鸡蛋嘅。咁佢不但咧能够可以补充好多优质嘅蛋白质啦，咁总之系对呢个脑部咧都好好嘅。但是慢性的疾病，例如你说老人家有高脂啊心血管病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可能要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咯。那问下医生，我需要几多只鸡蛋先至得啊，究竟可不可以吃两只啊，那问过先啦。烹调呢最好是蒸蛋咯。是咪啊？唔好话煎啊、炸啊、炒啊。通常而家我身边好多我嘅朋友啦，佢都有一个烚蛋嘅机器嘅。佢哋每日啦都会放一啲新鲜鸡蛋咧，系去烚蛋啦。烚完之后咧，佢就会每日食两只鸡蛋。我啲学生都系咁，反而我就比较未好似佢哋咁注重咯。我记得嘅我就煎隻蛋食，我唔记得嘅我又唔食，记得嘅有时就烚隻蛋食，唔记得我又唔食咯。但系其实咧，当我去完 trip 翻嚟嘅时候咧，我话俾自己听，我要改变下我嘅生活方式啦。我要乖乖地有均衡嘅飲食啦，呢个系应该嘅。咁所以咧，我希望我做得到咧，我都要抵打自己手板。睇睇下先，因为我喺食物嗰方面，我唔识得好好咁样照顾自己。我识得同大家讲，你要咁，你要咁，但系咧，倒翻转头，我系咪真系可以 follow 到咁好嘅健康？平日做运动啊，食鸡蛋啊，或者食啲有益嘅嘢咧，其实我未做到。不过 I will try， 我应该会好乖嘅。我啱啱收到公司 send 俾我 message， 咁佢咧就话咧有位听众咧系点唱歌曲，咁我好乐意为大家做嘅。佢啊想听啊谭辉智嘅歌曲，好多谢你哋将谭辉智呢只歌介绍埋俾我听。因为点解咧？我即刻去搵呢只歌啦，跟住去感受下呢只歌啦。其实呢只歌好好听。因为佢系个班底啊，好犀利噶吓。咁另外咧，我就觉得佢个音乐咧，嗰个旋律啊，系做得非常之好，同埋咧佢系捕捉到社会各种嘅情感啦，描绘出嘅嗰啲追梦时候嗰啲坚持。其实歌曲歌词样样都夹得好好，同埋个曲风咧好得意嘅。我好中意谭辉智嘅歌曲，因为点解咧？佢最初喺参加比赛嘅时候啦。我已经觉得佢这个男仔几突出喎。咁同埋呢佢咪唱咗陈伟娴其中一首歌嘅，哇佢唱得处理得好好听。咁而家今日有佢自己嘅歌曲，我又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咁所以呢我好多谢听众们呢顺便介绍埋呢个歌俾我听，我亦都顺便喺呢个时段去播俾大家听。呢个歌系好值得我哋去慢慢去细腻咁去 dap 下佢一直不失为一只好好好好听的歌曲。咁当然最大的重点咧就是点唱啦，系咪？咁咧就佢话咧系预祝啊谭辉智6月6号喺红馆哇开 show 啊，犀利啊！中年人追梦，其实我是最赞成的。其实冇所谓，冇年龄界限嘅，系咪先？咁所以咧，哇！如果佢红馆可以大卖，我都预祝佢好成功。咁同埋咧，呢、這个歌得意在咧系用娱乐令世界发亮发光，好有意思。咁另一样嘢咧，咁阿 Christine 咧佢就话啦，谭辉智呢个歌咧好听，我赞成。佢好想点唱俾佢妹妹 Irene 听嘅，预祝阿 Irene 咧生日快乐。但我唔知 Irene 你几时生日啊？我都生日咧，我5月14号啊，我唔知你几时生日咧。Anyway，Irene 我祝你生辰。

快乐，祝你永远都咁健康咁开心。我觉得都系时候将呢一只歌送俾大家听。Ida 咧，佢就祝福谭辉智嗰个红馆成功啦，系咪？咁而 Christine 咧就祝个 Irene 妹妹、表妹妹啦，咁啊生辰快乐。咁我喺呢度亦都祝福Ida、Christine、Irene 我自己。同埋我身边所有朋友个个都开开心心，如果今个月生日嘅朋友们呢，我都预祝你哋生辰快乐。好，请大家一起细心欣赏呢只咁好听嘅歌曲，谭辉智所唱嘅如初，娱乐嘅如，初心嘅初，请大家细心欣赏。下星期心声细语再见，拜拜。

0: 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时间，今日是5月16号星期六晚上，我是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8点半到9点这半个小时啊。母亲节就刚刚过完了，这个星期就是 Victoria Day 长假期 Long Weekend 啊，看完樱花就来看烟花啦。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话咁快2026年呢就转眼到咗五月 ,Victoria Day 长周末都嚟到啦。难得呢个 Long Weekend, 有冇打算去欣赏璀璨嘅烟花呢？嗱，我有打算去呢个 Archbishop's Bay Park, 去嗰度欣赏今次嘅烟花汇演。以前曾经去过嗰度呢，睇过一次国庆烟花。嗰次啲烟花真係好靓好壮观啊。现场啲观众真係睇到哇哇声，非常之咁有现场气氛啊。所以呢，今次打算喺5月18号 Victoria Day 嘅正日再去嗰度睇烟花。今次嘅烟花汇演呢同样都会喺晚上10点钟开始嘅。官方网页呢就话会有超过2000枚嘅烟花喺湖边度发放嘅。想去感受现场最震撼最有主场气氛嘅烟花汇演，一定要去 Archbishop's Bay Park 嗰度啊。呢个系多伦多市官方嘅王牌 show， 相信就应该唔会令人失望嘅。但是如果呢觉得啊星期一晚先至去睇烟花，第二日要返工喎，怕会好攰好夜嘅话，咁可以考虑下喺5月17号星期日晚去 Canada's Wonderland 啦。嗱 ,Wonderland 呢都会喺山顶度发放超过6000枚嘅烟花㗎喎，相信场面肯定会极之壮观啊。又可以一早入园区度玩，玩到夜晚呢就睇烟花，玩足一日，第二日呢就可以喺屋企度休息一日啦。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呢？Long weekend， 如果不去看烟花，咁都可以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起玩一起食噶嘛，系咪？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提议。韩国最近流行咧雪条新食法嘅挑战啊，我早几日咧都试过，就系将雪条点 tteokbokki 或者边边北嗰只甜辣酱嚟食啦。佢哋话呢个食法咧，啲雪条会变成好似辣炒年糕 tteokbokki 嘅味道。咁我实测试过啦，我就唔觉得似啦。不过咧，雪条同埋甜辣酱嘅口味有几夹噶，甜甜咸咸少少酸咁样味道啦，夹埋都几好食。有点似台湾有一种古早味的酸梅汤，又是甜甜酸酸咁样，几好味噶！你哋不妨试下呢个挑战啦。嗱，讲完呢个 long weekend 啊，我哋又讲下下星期呢个 weekend 有啲咩玩先。嚟紧23、24号咧，即系下星期六日啦，系多伦多一年一度嘅 Doors Open 门户开放日啊。俾各位民众可以去参观一啲公营嘅机构啦、博物馆啦，详情咧可以上多伦多市嘅官方网站嗰度揾资料噶。我年年咧都会去玩嘅，今年当然就唔例外啦。你咧会唔会今年都会去多 Open 啊？睇下会唔会撞到你先。

0: 叔叔煲劇場。
1: 今晚叔叔煲劇場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 N 字平台新上架嘅《地獄占星师》。《地獄占星师 Straight to Hell》系由户田惠梨香连同伊藤梨沙、新田斗真、三浦透子所主演嘅，改编自日本传奇占星师细木素子，佢充满争议性嘅真实人生，由佢从战后困境中崛起，利用六星占术称霸咗演艺同埋占卜界，展现咗佢嘅欲望同名誉交织嘅国师生涯。而女主角户田惠梨香所饰演嘅细木素子，就由17岁演到佢嘅66岁。剧集故事是描述细木素子的一生，在二战之后连同家人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中生活，饱受饥寒交迫，受尽折磨的战后儿童童年。到了高中，他就没有再读书，投身于夜生活工作。在20岁的时候成功创立了他第一间夜店酒馆，几年之后只是20几岁出头就成功经营了一间又一间的夜店酒馆，成为了日本东京的银座女王。最终他凭藉住独创的六星占术，连同一连串极具冲击力的口号大杀戒和你会落地狱而成名的，更加揭起当时日本一股占星热潮。更加估不到的是他的占星书畅销全球，成功令到全国为了他陷入了疯狂啊。就在细木素子的事业如日中天，成为时代新宠儿的同时，关于他当年年轻时期一些不光彩的营业手法，以及和黑社会勾结的传闻，令到他的人生终于再一次走进暗黑时期的大杀戒。故事背景其实是横跨了超和年代至平成，再一次将超和

嘅味道带到观众嘅眼前啊，剧情亦都好吸引，紧凑得嚟，层层推进，好有层次感嘅讲故事方式啊！呢出剧咧最引人入胜嘅地方就系佢透过一个客观嘅视角，由伊藤妮莎所饰演嘅女作家余情美奈里去带领观众逐层逐层咁撕开呢一个日本一代占星女王细木素子嘅神秘面纱。由户田惠梨香所饰演嘅细木素子，今次佢嘅演技真系好到位啊！由17岁演到66岁，演活咗呢一位霸气女王嘅一生。呢一个角色系绝对非常之有得发挥嘅人生角色啊！编剧冇刻意去美化主角，亦都冇丑化佢，而呢个角色嘅个性系非常之咁立体噶。剧中嘅灵魂人物除咗女主角细木素子之外，又点少得男主角新田斗真所饰演嘅黑道大佬骨田雅也。佢系细木素子不身自爱嘅男人，佢哋两个系有住一种互相依附但又极度危险嘅关系，碰撞出一种好强烈嘅火花，所以佢哋两个之间嘅戏系好细腻，好好睇噶。就算细木素子喺出面点样呼风唤雨都好，喺挚爱嘅面前，佢依然会变得柔弱，令到呢个恶女嘅角色更加演得入木三分啊！地狱占星师唔系一套教你点样开星盘睇命理嘅剧，而系一本血淋淋嘅社会生存教科书。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生活上面遇到樽颈位，都会想求神问卜。但系呢套剧就话俾你知道，所谓嘅宿命论，好多时都只系一种操控人心嘅商业心理战术嚟噶咋。跟住落嚟咧，不如又听下新歌啊！近排汤灵山 Gareth T 都几多产下，同 Y 文合作完咗一首新歌，就再同 MC 张天赋合作唱一首《金童子》。呢首歌好似都几 fit 入细木素子嘅人生、啊，佢都系位金童子啊！

0: 取悦你嘅耳朵，
1: 取悦你嘅耳朵，
2: 触动你嘅心窝，
3: 触动你嘅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9: 师傅驾到
8: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0: 六个字，
1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12: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在今个月的月头，香港音乐界著名填词人兼作曲人殷葵就离开了大家。听开广东歌的听众，可能有听过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原来他是太极乐队御用的填词人，有阵时都会参与作曲部分。殷葵当然不止只是帮太极乐队填词作曲啦，咁多年嚟佢都有同好多香港嘅歌手合作，可能你曾经听过呢啲歌。今晚苏苏音乐乐就用少少时间去纪念一下呢一位曾经带过咁多好听嘅广东歌俾我哋嘅香港音乐人殷葵。呢首歌咧，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唔止系太极嘅成名作，亦都系殷葵出道成名嘅作品啦。作曲填词都系由殷葵一手包办嘅《红色跑车》。

因为红色跑车的成功，亦都令到恩葵正式出道成为填词人。这首歌的 MV 呢是邀请了吴君如做女主角的，现在在 YouTube 都仍然可以看得到的。咁话明佢系太极嘅御用填词人，当然有好多好听好出名嘅歌曲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噶啦。其中呢一首两个男人嗌交嘅歌曲，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太极嘅 Crystal。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恩葵除了和太极合作，都有为很多歌手的歌曲填词，不少歌手的出名作品的歌词都是由他填的。有朋友就介绍了我听这一首歌，是一首非常之好听，歌词非常之凄美而令人心痛的一首歌，叫做《绝恋》。当年是由蔡立仪主唱，亦都由 Gigi 梁咏琪啦同埋容祖儿翻唱过嘅。而蔡立仪早几年亦都将佢重新编曲重唱过一次呢首歌嘅。今晚节目最后送上就係由恩葵填词蔡立仪主唱嘅《绝恋》。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係 Sulia， 大家 Happy Long Weekend 啊，下星期同样时间见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心我交易不再焦虑、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挥重逢，夫妇的急风中伸出两手，房中的风电力彼此抱拥，然后发觉全是错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3: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

0: 夹 Elbrin Road 嘅一座住宅大厦，多伦多警队派员到场，发现身上有多处由利器造成伤势嘅30几岁事主，佢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同样系一名30几岁嘅男性疑犯喺附近被捕。警方今朝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表示相信两人系朋友关系，当时佢哋发生争执，事件对公共安全并冇威胁。
1: It appears that the victim and the suspect are known to each other. As such, there's no threats to public safety.
0: 探员又话，附近嘅居民会见到较多警力喺区里边，并且系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2: 427公路旺市路段有一架汽车失事，一人重伤。事发在凌晨2:30之前，于427北行方向往 Rutherford 的出口。情况严重的伤者被送往医院，省警未有交代事故成因，只是呼吁驾驶者改行其他道路。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TTC 发放的消息指，在昨日黄昏6:00的最新谈判限期届满之后，双方代表仍然未有离开谈判桌。在昨日凌晨12:01开始，工会与 TTC 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说 TTC 的提案与员工的价值不对等。局方就话满足劳方要求，需要额外支出4000万元，对乘客及纳税人构成不公平的负担。呢700名员工负责安装及维护 TTC 的电子信号和通讯系统，一旦他们缺勤 ，TTC 的服务不会因而全面暂停，不过就有可能会有延误或者局部路线停驶，影响多伦多在世界杯期间的交通。而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晶仪报道。
3: 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6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一连4日停驶，以配合都会联通 MetroLink 的建筑及信号系统工程。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今个长周末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受影响的乘客将要另外转乘地铁。而高火车的 Barry 线今个长周末在市区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受影响乘客同样应该转乘地铁。另外在星期一维多利亚日，高 Transit 和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不过 TTC 的服务将会提早在朝早6:00左右开始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 听日星期一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多伦多将会有烟花汇演，而市民亦都可以在住所放烟花。另外，今个长周末标志住不少夏季活动的开始。陈晶仪另一节报道。
3: 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喷水游乐场在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开始开放，直至9月13日。喷水游乐场每日的运作时间是超9:00，地点可以在市府网站查阅。当局提醒，这些游乐场没人监管，因此家长必须要看管好儿童。至于游泳池就估计会在下个月启用。同样是今个长周末开始的夏季措施，还有划出公共或非食肆用途私人空间被餐厅设置户外餐饮区的 Cafe TO 计划。今年的餐厅扩充范围预料有超过1600个。讲到维多利亚日的活动，当然不少得在当日晚上10点于湖滩区 Ashbridges Bay Park 举行的烟花汇演。而维多利亚日亦都系除咗7月1日国庆日之外，一年之中多伦多市民唔使领牌都可以喺住所放烟花嘅另一日。不过就算系自己物业嘅露台以及公园、沙滩同埋停车场等地方，仍然禁止燃放烟花。市府强调将会有附例执法员同埋警员喺各处巡逻。维多利亚日喺安省同埋联邦层面都系假期，因此银行、邮局、 全线 LCBO 酒铺同埋各级政府办公室都不会。

0: 开门。不过大部分的大型超级市场、部分连锁药房的门市和商场就例外，包括有 Fairview Mall、Markfield Mall、Eaton Center、太古广场、Promenade、Scarborough Town Center、Sherway Gardens、Shops at Don Mills、Square One、Toronto Premium Outlets、Fawn Mills 以及 Yorkdale Shopping Center。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92.9 仙，比寻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油价继续受伊朗战争刺激而高企，今日是战事爆发之后汽油价格第三次突破每公升 1.9。如果不是联邦政府停收了10仙的燃油税，油价已经超越2蚊大关。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联邦统计局即将公布本国四月份物价数据，市场估计通胀率超过 3%， 创两年几新高。余世超报道。
2: 联邦统计局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加拿大四月份物价数据，由于伊朗战争刺激油价飙升，通胀率预料不会低。综合路透社向访问的经济师估计，本国上月物价按年上升 3.1%， 是2023年12月之后首次突破 3% 的水平，按月就增加了 0.7%。虽然联邦政府上月中开始实施燃油税宽免，已经稍为缓和压力，不过皇家银行的分析就指出，汽油价格上涨仍然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顺德集团更加是将本国今年的通胀预测上调接近1%，话油价居高不下，可能会进一步导致食物和衣服更加昂贵。集团的经济师估计，中央银行今年将会按兵不动，观望伊朗战争和加美墨协议检讨的发展。央行之前就预告话不会特别理会因为汽油价格提高所致的短期通胀升温，不过就会出手确保物价所承受的压力不会变得顽固。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将非洲最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病毒在中非的刚果及乌干达肆虐，有超过300人怀疑受感染，至少88人死亡。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亦都有一宗得到实验室核实的确诊个案。伊波拉病毒目前未有确认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波爆发在上个月开始，不过检测缓慢以及当地的冲突和人口迁移问题窒碍了阻截病毒传播。世卫颁布公共卫生紧急事态是希望可以加快国际社会的回应，不过在过去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收到成效。体育消息，冰球 NHL 满地可国民错失晋身史丹利杯东岸决赛的良机，需要与水牛城军刀抢七决胜。本来总场数领先3-2的国民，在昨晚于主场出战的系列赛第六场，早段一度领先军刀3-1，看似形势大好。然而这一支唯一仍在争标的加拿大队伍之后崩盘，被对手连入七球，惨输八比三。国民对军刀的生死战将于听晚7:30移师水牛城举行，胜方下一关将要硬撼至今在季后赛未尝一败的卡罗来纳飓风。至于西岸决赛的戏码，就是维加斯黄金骑士对科罗拉多雪崩，系列赛将于东岸时间星期三晚8:00展开，雪崩主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香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3名男子持刀袭击。 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

0: 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1: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人相信他是牵涉做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日案发的三名刀手，还有安排车辆去送这三名的刀手去现场犯案的。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0: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六名男子，五人被裁定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一人就誤殺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1: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
0: 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58%。预测下午主要天晴，最高27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夜晚30%机会落骤雨，全日最高会升到上30度，最低20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3: The Breakview 致胜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Becky 李碧琪。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AM 1430加拿大。

0: 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 听好歌更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欢迎咁多位中意听好歌嘅朋友，又到星期日 Raymond 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啦！准备好嘅话，我哋就 get the party started 啦！

我哋开始今个星期音乐派对嘅就系有韩国嘅女团 Baby Monster 佢哋嘅新歌啊 ，Chom。Chom 一声，我哋就踏入开始温暖嘅季节啦，系咪你都感觉到好兴奋呢？正当你喺一个 long weekend 去到寻找你所心爱嘅目的地嘅时候，让我哋一起用以下落嚟嘅音乐去到陪伴住我哋寻找美丽嘅花儿啊！

带俾你嘅就系有啊，台湾嘅男团欧松嘅黄文婷啊，佢嘅个人作品《花一开就相爱吧》。恋爱呢样嘢咧，系要我哋同时家仔合作先至可以办得成嘅。如果你能够把握住时机嘅话，咁我哋就能够可以有一个开花结果嘅 Happy Day 啦。继续喺度为你送上嘅就系有呢一个日本嘅超人气乐队 Mrs. Green Apple。在这个新季度里面新鲜推出的 Good Day。

0: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家燕妈妈 ，Hello，
2: 你好啊，阿丽。
1: 咁如果想成家立室嘅，问你个妈妈身份嘅，我哋应该去咩地方可以买到最好楼盘咧？
2: 当然系嚟到呢个1661 Denison Street 揾新辉地产楼霸专家 Chris Wu 啦。
1: 咁啊，佢卖紧呢个地点咧，讲紧系 North York 嘅北约克黄金地段。咁啊，而家讲紧系好近 Highway 口啦，讲紧系。幾分鐘可以上到 highway 啦，同埋幾分鐘可以行到地鐵站，呢個路段非常之好啊！同埋最好咩啊？佢係下年四月就可以收樓啊嘛，所以其實好快就可以有新樓盤噶啦。
2: 嗯，價錢亦都係非常之好啦，30多萬就已經可以喺呢個黃金地段度買到一個即係一個單位啦。咁另外只需即係首期只需要俾10%，咁即係話30,000多咧，你就可以做業主噶咯。
1: 咁啊，仲有咩啊？佢有 studio 可以揀啦，咁可以喺 hotel 兩間房啦 ，townhouse 又有，同埋咧甚至再去遠少少嘅，可以話 French 地帶都有 freehold 嘅鎮。所以快啲嚟到 Chris Wu 呢度系新辉地产，打俾佢416-66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

0: Mercedes-Benz Markham A1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3: 翻到嚟第二部分嘅音乐爱不停啊！我哋继续以音乐嚟到协助导航，继续寻找我哋心目中嘅理想目的地。

喺度带俾你嘅就系由 Rubber Band 嘅 Easy 啊，希望你喺呢一个长周末嘅路途里面咧，都能够可以帮你 wind down 翻啊，去到减压一下，去到离开呢一个令你好绷紧嘅烦嚣都市啊。虽然可能你而家都未能够去到你心目中嘅理想目的地，又或者系兜错路都好啦，只要你能够放松你嘅心情，喺呢个绕路嘅过程当中，可能会令你发现得到一啲你人生里面未曾遇过嘅美丽风景嘅。

0: 4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今个礼拜呢 ,Chris Wu 都仍然同大家重点推介啦，就是呢个位于北约克中心地带嘅全新楼花 condo， 价钱只不过是由30到50万不等，咁最高有两间房选择，咁首期只是需要俾 10% 嘅啫。
2: 同埋可以有唔同嘅房可以揀啦，有 studio 嘅可以系一间两间房又可以揀啦，甚至嗰附近呢 townhouse 嘅都可以喎。2000尺嘅喺嗰个环境即系嗰个呢个交界啦，2000尺 townhouse 的确系算系颇大㗎啦，讲緊系100多万起嘅啫。或者去远少少啦，去到英人 finish 以北嘅路段呢，freehold 嘅镇屋都可以有平少少咯，89.9万咗，所以每一个地段咧 ，Chris Wu 都可以俾到筍盤你啊。
1: 咁樓花市場有一樣嘢就係好現實嘅，咁就係當一個盤推出咗之後啦，咁最吸引嘅入場價、最適合嘅單位，咁通常好快就會有人問噶啦。咁上個禮拜推出咗之後，呢個30万嘅 condo 之後啦，就已經好多人問噶啦。咁如果即係阿 Chris Wu 就想再提醒一下聽眾，如果你有興趣嘅就唔好等啦，今日就話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及 Kennedy BMO 銀行隔離嘅深輝地產，或者可以打電話俾佢預約時間，就166886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筍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0: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全世界一个咧就系最被人忽略嘅数字，呢一组数字就系3721啦。咁但系佢却系可以成为咧啱啱呢一首啦咁冧嘅情歌嘅歌曲名字。歌曲为你唱出嘅就系有啊另外一位嘅欧松男团嘅成员吴旭婷所主唱嘅新歌《不管3721》，把我的青春都给你。青春的而且确是每一个人可以说是最有价值最宝贵的这个时间来的。咁如果你已经是将你的青春呢去到同一位的伴侣去到分享的话，咁我想这一份情谊呢的确是更加可贵的。就好似嚟緊的这一首歌两位金童玉女由这个30年前在荧光幕上面打情骂俏到现在呢唯到香港麦当劳玉子将军汉堡所合唱的广告主题曲无时空之恋一样都是咁难能可贵。我哋所主唱嘅就系呢对荧幕上边嘅情侣古天乐同佢嘅最佳拍档孙轩。

0: 由古至今最经典的爱情故事可能都是在我们的脑海出现，虽然我们不能够知道古天乐和孙端是不是真的有名有实，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合唱歌曲里面体会到他们的这份真情真意。
1: 犹如去遍大洋流回的舟，
2: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嗱 ，Chris 咧几乎每隔个礼拜咧都会有啲新嘢啊、新盘啊、新嘅暗盘可以介绍俾大家。嗱，今日又要即刻捉阿 Chris 过嚟，你今日会系同我哋重点推介啲乜嘢咧？
4: 我哋最紧要咧系够平啊入货噶，好多时咧啲摊口都100万啊、90万、80万、70万，但系咧而家咧我哋咧呢个系冇得输嘅系列。是30万起啫，唔系39，系31、32万起。你可以喺咧浓密嘅地区咧，北约克浓密地区买到个 condo 喎。啊，讲紧系呢个下年咧就收楼噶啦。啊，同埋咧只需要10% 首期。啊，呢一啲盘咧全部咧系冇公开发售嘅。啊，呢个系好大嘅发展商啦。大家咧最紧要咧系嚟到我销售中心咧系攞晒所有嘅 price list 啊。同埋 floor plan 啊，我哋系唔会 send 出去嘅呢啲资料，因为独家嘅，所以大家咧记住嚟到1661啊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咧，我哋喺个摩出边嘅啊边无银行隔篱，嚟唔到咧可以 call 我416-668-8688。
5: 喺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7: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饮品提供大排档，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0: 好快嚟到音乐不停最后尾一个部分，多谢你仍然留守喺 AM 1430呢个频道里面。既然你哋咁有心，所以送翻 Stephy 邓丽英嘅新歌，仍然留在这里，俾你哋品尝一下。

嚟到今日音乐我不停要送上最后咩首歌曲嘅时间，多谢你喺过去嘅钟头里面去到同 Raymond 一齐听好歌。最后度为你送出嘅就系有 Gateway Worship 嘅 Who Else， 祝你同埋你一家人喺呢个长周末里面咧有一个非常之享受同埋非常之难忘嘅长周末假期。接住落嚟系会有高子威为你主持心满意屋 ，Raymond 去到六月份嘅时候先再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啦。

0: 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喂 ，Chris， 我想问，其实而家 North York 嘅地带咧，佢已经好难买楼，但系你个价钱都非常好。但除咗 North York 之外，有咩地方可以有啲笋盘俾我哋咧？
2: 系啊，我哋除咗300,000 North York 嘅楼盘之外咧，我仲有咧，其实咧一路卖紧咧好多 townhouse 楼盘嘅暗盘啊，即系之前咧讲紧咧 Union Glen 咧卖得好火热噶嘛，咁、其实佢哋卖到闩晒门啦。但系我而家手头上咧，仲有一啲暗盘喺度嘅，即系而家大家咧仲搵紧嗰啲15尺阔啊、20尺阔啊、21尺阔、22尺阔嗰啲咧，其实咧我手头上咧系仲有货嘅，仲要系咧个价钱咧系未加价嘅，所以大家咧除咗搵呢个北约克浓密300,000起嘅 townhouse 之外咧。我哋都仲有咧 Union Glen 啦，又有14街 McCowan 啦，又有 Richmond Hill 啦，有 Loft York 啦嘅 townhouse， 所以你揾緊 townhouse 或者揾緊 condo 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輝地產揾我 Chris Wu， 我哋喺個 mall 出面嘅，揾唔到記得 call 我，我係416-668-8688。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伊图壁谷嘅凶杀案，事件中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警方今朝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表示相信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当时他们发生争执，认为公共安全不受威胁。事发在凌晨12点左右，于 Kipling 及 Albion Road 范围一座柏文大厦。30多岁事主身上有多处由利器造成的伤势，他送院后不治。同为一名30多岁男性的疑犯在附近被捕。探员说附近居民会见到较多警力在区内，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427公路旺市路段因为私家车失事而封闭的道路已经重开。安省省警在接近正午12点表示，在427北行方向往 Rutherford 出口的封路措施已经解除。事发在凌晨2点半之前。

0: 只是涉及一架车，一个人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TTC 发放的消息说，在昨日黄昏6点的最新谈判限期届满后，双方代表未有离开谈判桌。在昨日凌晨12:01开始，工会和 TTC 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这700名员工负责安装及维护 TTC 的电子信号和通讯系统，一旦他们缺勤， TTC 的服务不会因而全面暂停，不过就有可能会有延误或者局部路线停驶。另外，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6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到星期一一连四日停驶，以配合工程，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昨日开始至到明日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高火车 Barry 线这几日在市区亦都只是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另外，在明日维多利亚日， Go Transit 与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但是 TTC 的服务会在早上6点左右就开始提供。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将非洲最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病毒在中非的刚果及乌干达肆虐，有超过300人怀疑受感染，至少88人死亡。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亦都有一宗得到实验室核实的确诊个案。伊波拉病毒目前未有确认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波爆发在上个月开始，不过检测缓慢以及当地的冲突和人口迁移问题窒碍了阻截病毒传播的工作。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两连胜兼拿下作客底特律老虎的三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下午1:40举行，蓝鸟派出 Kevin Gausman 担任先发投手。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双方在法定投九局各自轰出一支一分全垒打，1-1打成平手。第十局蓝鸟取得一个打点，并且在下半局力保不失赢出比赛。目前在美联东区排第三的蓝鸟之后连续14日都要上阵，首先会在明晚7点展开作客纽约洋基的四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仙，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Chris 啊，咁你今日即系虽然同我哋带嚟啦，即系唔系话单一一个盘嘅，即系有几个唔同嘅地区。

0: 同嘅价位、唔同嘅卖点嘅选择。咁我哋就系讲翻今日嘅重点。你今日同我哋今日重点推介呢个30万嘅 townhouse， 唔系30万嘅 condo
1: 啊。系啊，北约克30万龙脉嘅 condo 啊，喺呢个龙脉咧，大家都知道龙脉好长噶啦，嗰条街啦，同埋咧喺401附近嘅。跟住咧，其实我呢个盘咧，我做咗 townhouse 啊，嗰啲 townhouse 咧有2000尺嘅，讲紧咧都系咧。100万左右嘅啫，唔系好贵嘅，100万松啲嘅啫。啊，所以咧，啊呢啲上车盘咧，再加埋又有 condo 又有 townhouse， 你真系咧，可以咧过嚟睇一睇。啊，而且咧仲系动咗工嘅，动咗工，全部所有人所有单位都系符合 HST 退税。啊，记得咧，啊饮完茶食完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啊，我哋喺 Kennedison， 诶 Denison 夹 Kennedy， 啊1661。啊，找不到 call 我416-668-8688。
2: 妈，今晚要朋友来吃饭，快点过两招给我啦。
3: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2: 咁劲，
3: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的，有了它不用再用味精鸡粉啦。
2: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定邦，

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Everything is fine at home
1: Home sweet home Home sweet home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的心满意屋你好我是 Christopher 高志威的长周末快乐啦！有冇啲咩特别嘅活动啊？会唔会睇下烟花咁样啊？嗱，嚟紧咧，听日亦都有啦吓。湖边咧 ，Edge Bridges Bay Park 嗰头咧，一定有得睇噶啦。另外，如果你话北上咧，去到 King City， 即系好多贵价屋响嗰头咧，亦都有得睇。佢哋 Community Centre 亦都放啲大型嘅烟花。小弟咧早两日咧，都响我屋企嘅里边咧，欣赏咗啲大型烟花嘅。其实咧，真系好好噶吓。当初咧讲嘅18年前、19年前啊，唔知道有咁样嘅 bonus， 唔系发展商额外俾我嘅优惠 bonus， 系住出去咧有一晚咧突然之间出面乒乒乓乓发生咩事咧？唔知道系放烟花咩？嗰阵时小朋友仲系细啊，最好就静静地啦，嗰、那个 area suppose 系好静啊嘛，突然出面好似哇打到嚟咁样，原来一望出去咧出面放紧烟花嘅，知道呢一个 city 咧系有烟花放嘅。但系冇谂过由我屋企嘅窗门可以望出去咧咁清楚嘅，真系响你眼前一样啊！咁当阵时就唔系好 appreciate 嘅，点解呢？因为小朋友仲细咧 ，baby 嗰阵时候吓、啊，一放烟花嘅时候咧，啲小朋友咧就喺度喊噶啦，所以开头咧就唔识 appreciate。咁但系而家大个咗之后咧，同佢一齐咧，每次听到呢啲声咧都唔惊啦。每一年咧，即一年通常都两次啲大型烟花啦、啊、就可以坐喺呢个 VIP。即系张床度咧，望出去咧就可以望到呢个大型烟花汇演嘅。你话系咪真系好正啦？啱啱我前晚咧将佢 po 上网嘅时候咧，喺我个 Facebook page 嗰度，有啲嘅朋友咧就误以为系 AI 嘢添。咁所以都唔好话有人问我，话点解咁耐你都唔搬屋嘅？可能就系呢样当初买呢间屋嗰阵时嘅 bonus 啊，令我咁多年咧有谂过搬嘅，但系都唔舍得搬嚟呢一个嘅地方啊，因为喺呢啲房间嘅里边咧，真系充满咗好多好多嘅同小朋友一齐度过，冇用不舍得，亦都冇拍下落嚟嘅一啲好美好嘅 memories 回忆嘅。嗱，讲到 bonus 咧，咁啊长周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bonus 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好多嘅专业访问、专业资讯都系同你间屋有关嘅，千祈唔好错过呢个长周末为你预备嘅心满意屋，即刻去排行榜听听。

0: 呢啲嘅 number 先咧。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 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
3: 我大啲，
2: 肯定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4: 讲紧我哋而家嘅楼房市场咧，唔单止我哋多人多啊，全加拿大啦都系拗晒头嘅，因为啱啱 CMHC 咧，加拿大按揭及房公司咧，将佢最新嘅 number 话俾你听啦，我哋全加拿大嘅新屋市场咧都系有问题，系好严重啊！讲紧四月份咧，我哋嗰啲新屋咧，即系起好，亦都系未卖出去嗰啲嘅数量啊，唔系净止我哋多人多 Vancouver 呢啲大城市吓，简直可以话咧破晒纪录。你知道啦，我哋加拿大唔兴好似东南亚咁样，即系起好晒啦之后先至卖噶嘛。虽然而家呢度都有啲系咁样啊，但系大部分都唔系咁样嘅，因为可以有数得计嘛，唔好咁容易失预算啊嘛。但系而家真系失晒预算咯。四月份啦，加拿大啦，起好但系仲未卖得出去嘅新屋咧，讲紧喺一年嘅里边咧，系升咗36% 呢个存货量嘅。专家话咧，喺加拿大嘅里边咧，冇试过咁夸张嘅，比1980年代同埋1990年代咧地产不景嘅时候咧，仲要差。而呢个报告话俾我哋听咧，嚟紧呢几个月咧，可能嘅情况咧，仲更加严重啊！加上呢一个数字咧，净系讲一啲新屋起好未卖嘅啫，仲有其他落成嗰啲专嚟起嚟租嘅咧，又或者嗰啲二手楼盘咧，同一时间推出市场上边咧，都同呢啲嘅新屋竞争嘅噃。咁所以嗰啲咁啱今年想买新屋嘅朋友咧，都唔需要咁急住啊，连同埋嗰啲起好啊，仲未卖得出去嗰啲咧，真系大把俾你拣啊！当然唔使讲啦，尤其是 condo 嘅存货量咧就更加夸张啦吓，啱啱第一季咧先至有4295间喺多伦多里面咧新兴建好嘅 condo 入得火嘅咧，仲未卖得出嘅有成92个月嘅存货量。虽然咧之前亦都有啲嘅发展商咧谂到一啲嘅方法啦，有啲人咧嗌要大啲嘅单位啊，的确系嘅，但系唔系所有嘅买家咧都系负担得到噶嘛。再加埋之前未起嘅买紧楼花嘅时候，你就可以同发展商反映我要大啲嘅单位，咁佢可以改一改嘅积点样都好啦。但系起好嘅咧，嗰个走盏位咧就冇乜噶啦。甚至乎上个礼拜咧访问咗呢间大型嘅发展商咧 ，Madison Home， 咁佢哋喺 Young and Eglinton 咧亦都有等新起好嘅楼房项目嘅 condo 啦吓，嗰啲唔平噶，咁但系都有唔少人有兴趣咧喺嗰度咧想买大啲嘅单位嘅，1500尺唔够嘅，可唔可以加大到去2500尺啊？两个单位合拼埋未得咯，讲嗱纸上谈兵，未起嘅时候当然可以啦吓，同你倾倾，乜都有得倾啊，卖唔去嘅时候。但系已经起好晒咧，样样嘢啊，厨房啊、厕所啊，冚唪定晒位咧，要重新装修过就好难啦。连发展商嘅代表都话啦，唔系我哋唔想，不过好多嘅柱位啊、水喉位咧，要重新拉过咧，分分钟咧，每一个嘅单位啊，两个合并嘅时候咧，要付出额外嘅10万蚊。咁你话发展商呢条数喺边度攞翻翻嚟咧？再加埋而家嘅价钱咧，系向下调紧啊嘛，就更加冇可能咧配合到买家嘅要求啦。甚至乎真係可以将两个单位合并嘅时候呢出嚟嘅效果相当之唔好睇呀。中间好多地方呢都唔可以间开蹦墙，只可以开个房门呢两个单位打通㗎啫。咁就咪啦，好似一个超大嘅单位一分为二咁样，边度又仲有买家有兴趣呀。咁所以唔好话呢啲嘅发展商真係好头痛嘅，唔係话佢諗唔到，就算佢哋今时今日几有创意都好，都难以成事呀。冇计咧，真系要睇下市场咧有几多个白武士咧嚟拯救呢一个我哋多人多嘅 condo 市场啦。起码上个礼拜我哋知道有一个白武士咧嚟自 Montreal 一间嘅大型公司咧叫 Justic Group 啦，佢哋有兴趣咧买起团购咁咧，买咗我哋多人多咧成千个以上嘅 condo 单位啊。系啊，
2: 本周投资我最大。
4: 嚟紧嘅资格里边咧，佢哋预计咧收购嗰啲单位嘅总值咧高达5亿加币嘅。投资所讲呢1000个 unit 咧，只不过系头嗰12个月嘅计划嚟嘅啫，嚟紧陆续有嚟啊！咁就睇下嚟紧嘅日子里边有几多嘅白武士咧，嚟拯救下我哋多唔多呢啲个 condo 市场啦。Well， 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几个唔同嘅访问咧送上俾大家嘅，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唔同嘅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 获奖。

0: 你爹搬接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叶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便宜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4: What?
5: Oh no! This time, big wall! You're hung low high!
4: Br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5: You don't understand them? Need to walk back, okay?
6: What did he say?
7: 移民来到加拿大，定系识得一种、两种语言都唔足够噶啦。而家地产三语通啊！
8: 嚟到三秒钟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好耐冇同大家讲过呢个英文谚语啦。黄美贤老师你好啊，
9: 你好，大家好。
8: 因为每一次读嗰啲英文新闻咧，我都发觉，哎，依个我又唔明点解，我问下 ChatGPT， 嗰个又问下 ChatGPT， 咁但系咧，我发觉应该系时候揾翻真人出嚟教学好啲。因为 ChatGPT 有时俾我啲例子咧，就未必系咁适合嘅，有少少又好似格格不入，所以问翻个真系嘅老师就啱啦吓。最近见到一段说话咧，就形容地产合伙人嘅。
10: In real estate partnerships,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When investors disagree constantly, even the best project may fail.
8: 就是形容緊最近呢啲嘅現況啊，黃老師同我哋解解呢句嘢點解啦，好嘛？
9: 好啊，頭先咧你講嗰句英文咧 ，in real estate partnerships， 大家做地產投資啦，我哋有一啲好似一個團隊咁樣噶嘛。但係咧，如果好似一間屋啊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嗱，你諗下啦。你一间屋
8: 切开佢，
9: 即系本来咧就系好稳重咁样嘅一间屋，系咪？但系你分开咗佢，分开咗咁咪会倒塌啦，会冧落嚟啦。其实唔系净系喺地产发展嘅方面啦。如果大家有合作嘅机会，但系大家意见唔一样，就唔能够同心啦，成日都会有拗撬，好难会成功嘅呢样嘢。尤其是喺头先你所讲嘅例子里面咧，地产 investors when investors disagree constantly, even the best project may fail。
8: 即好似而家呢啲咁嘅情况，你都听到好多唔同嘅发展商啊，这个 project 唔好起住啦，而家嘅时势唔系几好啊，咁啊 hold 住先啦。但可能有啲 partner 又唔系咁讲，去，梗系去啦，人哋唔起嘅时候我哋起，系有危必有机啊嘛。有意见出入嘅时候咧，就出现分歧啦。咁最终大家可能就会拆伙咯，咁咪起唔成咯。所以点解市场上面你听到嗰啲嘅楼房项目起唔到，咁都系有原因嘅，因为嗰啲都系投资者嚟噶嘛。
9: 所以我哋咧广东话咧有几句说话咧可以提醒我哋自己嘅。家和万事兴系咪啊？
8: 家和万事兴就咁嘅意思啊？
9: 呢个系表达到个意思啦，系咪？当大家
8: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嘅意思就系家和万事兴啊。
9: 系啊，同埋咧同心协力啊，大家要众志成城啊，都系代表大家要有一个同心，有一致嘅一个方向先得噶。咁啊，睇翻呢个用法啦，都系有典故噶。大家知道美国嘅林肯总统啦。1858年咧，有一个好出名嘅演讲，就系叫做 House Divided， 提到咧话，诶，我哋一定要同心先得噶，因为呢个黑奴仲未解放噶嘛，系好出名一个嘅演说嚟嘅。好多时咧就系喺政治上面啦，生意伙伴啊，甚至乎喺家庭上面咧，我哋都会咧用到呢一句嘅。咁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噶，因为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8: 1858年嗰阵时系咩日子呢？就系、是、我哋 downtown 嘅 Union Station 起好运用嘅时候啦。
9: 系咩？
8: 你喺度讲，我咪喺度查咯。不过 anyway， 同呢一个嘢冇关噶。不如咧，同我哋讲下啦。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有啲咩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
9: 嗱，咁再俾多一个例子大家啦。尤其是咧，我哋装修工程嘅里面咧，系有好多好多嘅细节，有好好嘅计划啦。如果唔系咧，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又唔同意见咧，好多时咧拗撬咧就会出嚟啦。所以咧 ，a family plan。

0: 同心协力，
1: 同心协力，
0: 团结一致吓、okay。我哋仲有一个咧，系众志成城，你又试下啦。
1: 众志成城啊，成城，好似叫啲狗狗，成城成城。两个成城都系读埋同一个歌音嘅，
0: 系冇错。
1: OK，
0: 众志成城，
1: 众志成城，
0: 记住啦，要好多嘢。
1: 家和万事兴系点啊？
0: 好，家和万事兴。
1: 系啦，大家记住。我唔想混淆咗大家，所以你听住王老师咁读咧就啱噶啦。OK， 家和万事兴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就系咁嘅意思啦。
0: 希望大家都会做所有嘢都会有团结一致嘅呢个方向啦。
1: OK，anyway， 喺度啦，唔该晒王老师嘅，下次又学过另外啲嘅英文谚语，唔该晒，
0: 下次见，
1: 请请。
2: AM 一四三零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嗰陣 lock 咗地段咧，其實好多 condo 已經起曬噶咯，點你點樣揾到啲咁順盤俾我哋㗎？
4: 呢個係大 builder 嚟嘅，咁樣咧啊，佢係咧收埋咗好多單位咧未放嘅，我哋仲有少量呢啲咁樣咧嘅 additional 嘅 floor 啦，跟住咧佢係下年就收樓㗎啦，已經動工啊，裝好曬玻璃，裝修緊㗎啦，咁咧。是完全咧係符合 HST 嘅要求啦。咁我哋有30万起嘅condo 啦，咁嗰啲咧好適合咧單身啊，譬如話你半年喺呢度啊，半年去香港啊咁樣住又得啦。我哋一加一嘅單位又有，兩房兩廁嘅單位又有，甚至係3房嘅單位咧都係非常之平啊，講緊都係30万起啊，所以咧2分鐘。3分鐘就行到去地鐵站噶啦，我行係1分鐘添啊，所以咧係啦，變咗咧大家。記得啊，嚟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Denison Mall 呢度啦 ，Denison Centre 啦，啊揾唔到嘅話咧，可以 call 我416-668-8688。
5: 又买餸又拎3個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0: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1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1: 好，嚟到家居达人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讲到呢一个话题啊，不如等大家去猜一猜一个谜语先啦，好少猜谜语嘅，一开始嘅时候咧，俾你估下今日讲呢个 topic 系乜嘢啦？平时喺冬天期间咧，呢一样嘢喺屋企嗰里边咧，有机会系消失咗嘅，但系咧一嚟到夏天咧。你就見到所有個靚仔樣啊，或者唔靚仔樣噶啦，咁到底係咩咧？2秒鐘，1、2，估唔到唔緊要，就係你個屋頂啦。因為冬天好多時候咧，有時落雪冚住咗你，唔見咗你個屋頂啦嘛。咁但係而家嚟到夏天咧，你就見到你個屋頂咧，會唔會真係甩咗啲 shingle 咧，同上面有少少唔同，好似殘咗啲咧？咁所以咧，嚟到呢一個嘅春夏天嘅時候咧，最好不過咧，介紹個嘉賓俾你認識，等你去認識下你個屋頂係咪時候需要換屋頂啦嚇。好開心啊！今日請到嚟自 A 間屋頂嘅 Steven 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Steven 你好，
12: 你好，各位听众好 ，Chris 你好。
1: 其实咧，我应该早啲识你，我2年前就换咗屋顶啦。
12: OK， 唔紧要啊，你做朋友啊，邻居啊，
1: 啱嘅啱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发觉换屋的个过程咧，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啊，叫人嚟换，打个电话上嚟换咪搞掂咯。哇，但系发觉原来都由朝做到晚好多工程嘅吓，
12: 冇错。
1: 咁同埋咩时候需要换屋顶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咧就系、是、突然间隔篱个 neighbor 话我听，喂，系咪你噶？嗰10块8块 shingle 上年换咗。屋顶噶啦，应该系你噶啦，两间屋中间嗰啲仲唔系你嘅？一睇系，点解咁夸嘅？吹跌咗成几块落嚟噶啦？急 call 当阵时一间嘅屋顶公司咧，揾佢上嚟咧，顺便换晒所有屋顶啦。咁一间屋有成10几年噶啦吓。咁但系咩时候先系为之适合换屋顶？换咩材料系最好嘅咧？咁所以咧，应该问阿 Steven 啦吓。先讲下一个好 general 嘅问题先，因为呢个节目咧，有时咧温哥华嘅朋友咧都会听噶嘛 ，Calgary 嘅朋友。

0: 我都会听噶嘛。但我哋嗰个天气咧，实在差异太大啦。多伦多又冻，跟住好似温哥华啱啱呢个 season 都冇落过雪咁样样。咁但系我哋会唔会响选择物料嘅时候咧，同响温哥华嘅地方嘅屋顶嘅物料咧，系会有所唔同噶？
1: 我哋都知道加拿大咧个天气，唔好话夏天同埋冬天，系同一日上昼同晚上嗰个温度都可以相差廿度。尤其是喺多伦多咁讲咧，最普遍嘅物料就系瓦片啦 ，asphalt shingle。
0: 嗯，
1: 咁而家其实个科技都做到好好噶啦，一般嘅瓦片做法咧都可以 last 到20年、25年以上噶。
0: 但系会唔会温哥华耐用期会长啲？咁但系而家喺多伦多嘅耐用期咧可能会短啲，因为个天气个差异太大啦嘛。
1: 基本上相差都唔会太多嘅啫，因为其实多伦多嘅天气我肯定系比温哥华更加极端嘅，一冷一热更加极端嘅。咁如果系多伦多嗰个 shingle 可以 last 20-25年，喺温哥华绝对都冇问题嘅。
0: 系是。
1: 咁基本上而家嗰个科技做到点样咧？或者你唔介意我就讲下嗰个 shingle 嘅结构先。shingle 嘅结构基本上咧最主要咧就系有一个沥青层，那个沥青涂层就喺中间嘅。嗰啲沥青基本上系用嚟一个防水嗰个作用嚟嘅，冇咗呢层沥青咧，基本上系挡唔到水嘅。咁而点样令到嗰个 shingle 瓦片更加坚固咧？咁生产商喺下边咧就做咗呢个玻璃纤维 fiber glass mat。咁个玻璃纤维
0: 顶都系咁噶，
1: 所有 shingle 都系咁样。
0: 哦，都系咁样做。
1: 系啦，每一块 shingle 个解体就系咁样啦。你切开佢，基本上就见到呢样嘢。咁有沥青喺中层，底层有个玻璃纤维，顶层咧就会有一种 mineral， 一沙粒咁样嘅。保护嗰个 UV 啦，太阳嗰个紫外光可以保护啦，就唔好用嗰个沥青嘅。咁另外俾你一个颜色嘅选择，因为嗰啲沙粒有啲颜色嘅分别嘅，所以屋顶系唔同颜色就呢个原因啦。
0: 其实多数人而家我哋响多伦多见到嗰啲屋顶咧，都系用呢一种物料嘅。
1: 冇错，
0: 我记得嗰阵时我换屋顶嘅时候咧，佢话 shingle 都有分高级啲同埋低级啲噶。
1: 啊，呢个冇错，唔同嘅生产商佢有唔同嘅 model， 有最基本嘅 shingle， 同埋有啲 shingle 系有特别嘅 feature， 例如特别抵风能力强啦，因为加拿大每一年都有好几日特别大风系吹走晒。另一啲 feature， 譬如就话有一个牌子佢有两条沥青线啦，因为所有 shingle 都系靠一条沥青线，太阳一出嚟融化黐实，就所以呢个系非常之重要一个设计嚟嘅。基本上睇下你嗰个自己嘅财务预算，你个 budget 系想几多钱可以做好呢个屋顶啦。
0: 嗱，讲到 budget 呢样嘢咧，我哋稍后有机会再倾下。
1: 好啊。
0: 咁但系有一个问题，成日都睇到噶啦，当我哋去买屋嘅时候咧，喺网上见到一啲个广告咧，尤其是二手楼咧，佢经常会话俾你听，嗱呢间屋有几多间房啊，又点点，嗰啲炉头雪柜系几时换噶啦？咁其中一样咧，最贵嘅一定讲咧，屋顶系几时换嘅？
1: 冇错，
0: 譬如好似而家2026年啦，
1: 系
0: 如果你见到嗰度写住，哦，屋顶系2011年嗰阵时候换嘅，
1: 冇错，
0: 即系15年嘅，
1: 系
0: 咁其实点样去衡量嗰样嘢系咪真系算系够咧？系咪都系时候要换咧？
1: 呢、个 good question 嚟，
0: 点样为之 acceptable 咧？
1: 如果系十几年前换嘅屋顶咧，通常嗰个年代嘅瓦片嘅 shingle 咧，个科技未有而家咁先进嘅。
0: 哦，有改进过，
1: 有改进过、哦，一路佢哋一路有。research 一路，佢一路嘅研发，投资好多钱去研发嘅。十几年前换完到而家咧，我可以好坦白咁同你讲，15年系差唔多噶啦。因为尤其是
0: 15年，
1: 有啲标打嘅屋，佢用啲比较最 basic 入门级嘅 shingle。
0: 你问咗我想问你嘅问题，你知唔知？
1: Okay.
0: 我就系正想问你，平时而家嗰啲屋收屋嘅时候，有时都唔识睇噶嘛，买屋睇内笼又唔睇出边噶嘛。咁而家俾出边嗰啲系乜嘢类型嘅 shingle 俾你咧？
1: 可以咁讲啦 ，bring up 一个 good point 就系话，你哋买屋通常都系睇。里面装修得几豪华、几靓、几大个车房、你几大个厨房，但系冇人会睇个屋顶嘅。
0: Mm-hmm.
1: OK， 基本上 builder 俾你嘅咧就系嗰啲叫 street tap shingle， 系一个平面嘅 shingle 啦。如果容易啲去了解，你望到屋顶系平嘅、光滑嘅嗰种 shingle 咧，叫做 street tap shingles， 抵风能力最差嘅 shingle 嚟嘅。OK，
0: 我都估到嘅，
1: 系
0: 佢点会俾最贵嘅俾你咧？除非你执空嘅啫，系咪先？
1: 咁如果而家呢个年代换 shingle 咧，你望上屋顶，你好容易分别嘅就系立体嘅、一起。一幅嘅嗰啲基本上就系比较新型啲，喺大约10年前开始普及咗好多噶啦。基本上嗰啲咧就会 last longer。咁当然啦，正如我所讲，每一个牌子、每一个厂方嘅 shingle 都有佢自己嘅唔同等级，佢哋望落去一样，但其实就系唔同嘅。详细嘅嘢你都要去研究一下。
0: 我净系知道而家标价俾我啲一定系最 basic 嗰啲啦，
1: 冇错冇错。
0: 咁通常嗰啲会 last 几耐噶？
1: 嗰陣時喺二零，
0: 唔好意思啊，我真係見過有啲咧、新起嗰啲屋咧，早幾年我見到啦嚇、有啲真係起好嘅 town home 咧，兩年唔夠就要換屋訂屋。
1: 咁、有啲誇張嘅，
0: 誇張㗎。
1: 我俾個實例你啊，我大約喺2013

0: 年喺 Oakville 都好多大屋嘅，是西人嚟嘅，都係介紹咁揾到我過去幫手。咁我喂，你間屋咁新，發生咩事啊？佢間屋得八年，不停咁樣漏水，飛 shingle。雖然係八年新，但係佢都係願意投資換一個新嘅屋頂。
1: 八年啊，
0: 八年
1: 咁快，
0: 係冇錯。咁佢就馬上就 call 我，我哋就幫佢，因為亦都係好困擾佢。咁佢就馬上就換咗個屋頂之後，到而家二零一幾年到而家都十幾年都冇任何嘅問題啦。
1: 係先
0: 答你個問題就係話 ，builder 嘅 shingle 大約 last 幾耐咧？十年至十五年 ，average 係十二十三。如果你搬咗一個新社區咧，十二年十三年到咧，你會見到啲鄰居開始個個一齊換屋頂噶啦。
2: 突然間隔離朝頭早 bling bling， 你就知道係時候換屋頂啦。
0: 冇錯冇錯，
2: 都差唔多道理噶啦，係咪？
0: 係啦係啦，係
2: 呢個真係，我就係幾年之前，唔係啊，兩年之前，我啲鄰居換咗啦，因為我都未換啦，幾好啊！我話口未完，就嚟到我啦。
0: 喂，咁嗰次你執嗰塊 shingle 係咪你咧？到最後
2: 係啊，之前冇跌過落嚟嘅。
0: OK，
2: 咁就係原來真係我嘅。一望落去，喺點解好似嗰度好似殘開咗少少咁樣嘅？嗰日如果識得你嘅話，我梗係急 call 你先啦。係，
0: 多謝先。但係你想唔想我再解釋一下？其實一般嘅聽眾幾時先至真正係要換屋頂？
2: 非常之好。Okay. 不過我哋留待下一次傾。
0: 好啊，
2: 好啊，今日時間有限。
0: 啊、
2: OK， 喺度唔該曬 Steven 嘅
0: ，thank
2: you so much， 下次我哋再傾 ，thank you。
3: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即是而家呢个 North York 地啦，而家木红啊咁啊，但系去 North York 嘅地段去望到咧，全部楼盘都非常好嘅。讲紧系 North York 地段，呢个系好近士林一啦，几分钟就可以去到 Highway 口，甚至行三分钟可以到地铁站啦。全部都 Studio 啊、Townhouse 啊。仲有啲 townhouse freehold 添嘅 ，Erica 係嘛？
5: 係啊，咁除咗我哋即係如果咧係中庭喺呢個不夜黑地段嘅，除咗有 Chris Wood 即係同我哋今個禮拜極力推介呢個300,000嘅 condo 盤之外咧，咁其實同一個盤咧，佢亦都會有 townhouse 嘅選擇嘅。咁嗰個尺數大概係2000零尺啦，咁價錢都係100,000。咁但係你話如果你想喺其他地區嘅，咁亦都會有其他選擇俾到大家嘅，例如係 Markham 區啦，即係有之前大家喂好多人爭嘅 Kenned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嘅 Union Grand， 佢會有幾個獨家嘅暗。咁另外喺 McCowan 十四街都係另一個選擇嚟嘅，咁仲要喺 Richmond Hill 同埋另外喺 North York Young 同 Finch 都會有其他嘅選擇俾到大家。最緊要嘅就係識得嚟到揾阿 Chris 問佢攞多啲資料，咁因為有啲係你要嚟到先會攞得到嘅資料嘅。咁、我哋嘅地址就係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同埋 Kennedy BMO 銀行隔離嘅新輝地產，或者可以打電話俾阿 Chris， 佢嘅電話係416-668-8688。
6: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7: 买卖之前最好就是从不同投资角度研究分析，请来众多的专业人士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先至出益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2: 好，嚟到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啦，跟住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讲到今时今日嘅父母咧，最担心就是下一代咧就上唔到楼啦。系啊，而家好啦，有首次置业嘅人士咧，亦都有呢个13% 嘅 HST rebate 啦，按暂俾我哋啦吓，为期一年啦吓，去到出年3月31日之前签约嗰啲新楼咧，你都可以 qualify 嘅，连父母自己都可以 qualify 啊。咁但系都系担心噶嘛，因为点解最担心就系攞唔到个 down payment。O.K. 唔係我份 job 計翻出嚟嗰條數，我節衣縮食，跟住可以每個月可以供到樓就可以買到樓噶嘛，仲要俾個 down payment 噶嘛，嗰嚿錢喺邊度嚟咧？呢樣嘢先係最扎使。咁但係都有啲地方可以幫到你嘅，咁所以今日咧好開心咧，再次請到嚟自 Equitable Bank 有佢哋嘅 Regional Channel Manager 咧，有 Clifford 上嚟同我哋傾偈嘅。Clifford 你好
8: ，Christopher 好，大家聽眾好。
2: 如果作為父母係我哋嘅聽眾嘅話咧，可能你啲好想了解一下，而家我好想幫我仔女去置業啊，咁但係個 down payment 點搞咧？咁其實都有幾個方法可以攞到個 down payment 出嚟嘅，都係要借啦。咁但係借點借咧？咁同埋，如果我本身有間屋，用翻之前我哋嘅例子咧，最好用噶啦，父母有間屋啊，200,000嘅，咁啊，諗住幫仔女買一間100,000嘅，自己又幫自己買多一間100,000嘅，咁啊啱啱好啦。咁但係一日未買，我嘅 down payment 都未攞到噶嘛，
8: 冇錯，
2: 我冇 cash 啦，係咪先？咁有咩方法咧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8: 嗱，其實我先要討論咧，如果你要俾呢個首期三個選項啦，第一種就係話我可能自己本身現有投資股票啊，或者可能 RSP。咁但系呢个做法咧，对于客人有个好大影响嘅，因为讲紧首期可能20-30万、40万咁嘅情况，咁你都攞出嚟嘅，攞出嚟之后你打个税咧就比较高啲嘅，你系股票嘅，咁你打

0: 50% off 50% 啦，可能要打 25%， 所以如果你 RSP 攞钱系重大件事，100% 打税噶嘛。咁呢个其实
1: 除非你个仔自己有 RSP 啦，
0: 唔系如果自己仔 RSP 都借借个窿啦，但系都系
1: 有限嘅，
0: 有限
1: 蚊到啫，
0: 冇错啦。咁呢个
1: TFSA 就住得40,000蚊嘅啫。
0: 系啦，咁呢个都有个问题喺度啦。咁呢个系好大隐忧啦。第二个隐忧就系话，如果你退休前有条投资线嘅，有个 line credit 嘅，可以喺个 line credit 攞40万出嚟，但系呢40万每个月都要还利息噶嘛。咁呢个还利息就会影响咗呢个退休人士嘅生活状况咯，因为讲紧闲闲地，你40万嘅 mortgage 嘅 line credit 就算 interest only 嘅，都讲紧2-3千蚊一个月，咁可能你个老人金已经冇晒噶咯，咁会对佢有好大影响。咁头先讲嘅第三种就
1: 系
0: 话逆向按揭喺呢个时间咧就会发挥佢嘅最好嘅作用啦，因为你唔需要买咗间屋，喺你间屋可以攞一个新嘅逆向按揭出嚟，而我哋讲个逆向按揭就系话你用嘅时间先至计数，你唔用就唔计数，同埋最好嘅情况就系话你唔需要还款，你就冇咗税务担忧，亦都冇咗还款嘅隐忧。
1: 即系 interest 都唔使还，
0: 冇错，直至到你卖楼先至计数啦。
1: 或者中途我突然间想话，哎呀，冇啦，唔好争啲人咁多钱啦，你啲中国人噶啦，我还住啲息先啦，
0: 都可以，都可以，你可以还每个月还息。如果你有咁嘅想法或者咁嘅需要，亦都有咁嘅 option。
1: OK， 咁啊，三个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帮你攞到个 down payment 出嚟。
0: 系啊，咁你之前我如果讲紧，如果你喺退休金或者喺股票攞钱咧，其实好多人都 miss 咗呢一样嘢嘅。我可能之前都冇讲过，如果每个人年收入超过90,000蚊的话咧，政府会 claw back 你个 OAS。
1: 系啊，
0: 如果你 over 150,000的话咧，之后嗰年嘅 OAS 就冇埋啦。咁所以你又要考虑呢样嘢，好多人冇谂过呢样嘢，就话哦，我喺个投资攞咗钱出嚟，相对会影响咗我下一年嘅收入嘅。
1: 嗯哼，
0: 咁其实好多呢啲税务上嘅嘢咧，好多人都唔清楚。
1: 真系要买嘅时候咧，我换屋啊呢啲咁样嘅嘢咧，都有转折期噶嘛。
0: 冇错。
1: 但系如果你话将自己间200,000嘅屋就换两间咁啊，中间咧会唔会有机会？会 carry 到三个唔同嘅 mortgage 咧，如果本身系已经有个 mortgage 抢手嘅话，而嗰啲衔接时间咧，会唔会好似人哋嗰啲屋换屋有个 bridge loan 啊，诸如此类咁样？
0: 嗱，逆向按揭最大问题咧，就喺所有 provide 呢个逆向按揭嘅银行咧，系唔会有呢个 bridge financing 帮助客人嘅。
1: 即系 reverse mortgage 就冇嘅，
0: 绝对冇呢个 bridge finance， 暂时呢段时间冇啦。
1: OK，
0: 咁所以你一定考虑个衔接期一定好准确啦。即系话你一系咧就系 same day closing， 或者你新楼你要喺旧楼卖咗之后先至交吉新楼。咁呢个系最通常会发现到嘅嘢。
1: 唔可以 overlap， 唔可以重叠两间新旧楼啦。
0: 系啦，唔可以啦。咁就系如果你有新旧楼重叠的话咧，你就有可能要做一个所谓嘅私人贷款啦。可能一个短期少少啦，可能你撞正，可能你新屋突然间话要交吉。本身间旧楼又卖咗或者未卖，咁你有时间可能有一个私人嘅贷款去做一叫转接期。
1: 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当你要用呢一个逆向按揭借钱，系帮自己嘅仔或者帮自己去用尽嗰笔钱嚟借钱嘅时候咧，或者俾单 payment 嘅话咧，呢一个咧就系
0: 绝对要考虑嘅，
1: 要考虑嘅地方啦。OK， 如果唔系你就去翻传统嘅借钱方式啦。
0: 但系嗰个时候要有收入证明啦。
1: 啊，
0: 嗱呢个就好主要，
1: 即系两样都有
0: 都有问题嘅，系啦，
1: 都有佢自己嘅问题啦。
0: 系啦，
1: 总之都系帮人解决问题，不过佢自己。本身都有啲嘅条件，如果你去翻一般即系 traditional 嘅啲嘅 mortgage 咧，就要睇你嘅收入证明啦。
0: 冇错。
1: 但如果你本身系退休人士咧，又唔得咯，因为冇收入，
0: 冇收入啦，冇错。
1: 啊，即系几多制造咧？所以点解佢咁多嘢讲就咁解啦？系咪先？
0: 系啊，
1: 即系卖楼真系烦嘅，好多人都系个错觉噶嘛，以为自己移民咗过嚟一段时间，咩嘢窿都唔使噶啦，净系每年俾个地税嘅啫。咁但系原来有几搭楼喺手都冇用㗎喎，你都係帮唔到个仔女咁，当然啦有几搭楼喺手你俾一搭佢啦，咁就係咁
0: 可以咁讲啦。
1: 但係如果你话要用到借钱嗰个方式呢，
0: 要考虑下。
1: 要考虑好多嘢。
0: 係啦。
1: OK， 咁但係其实讲到买咗楼之后呢都可能有啲嘅隐忧㗎喎，虽然唔系个个人都有呢个问题。譬如父母帮我买咗楼俾咗几个 down payment 嘅，咁但係如果最后真係唔好彩婚姻破裂咗，咁会唔会有机会嗰个爸爸妈妈可以攞得返嗰笔钱呢？俾咗出去就系㗎嘛。系咪咁话？
0: 可以咁讲啦，但系呢啲就又嗱，我又唔系律师啦，所以真系有少少难答呢个问题。咁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做呢样嘢咧，始终
1: mortgage 嘅角度
0: 系啦。咁始终嚟讲，我就话父母辛辛苦苦储翻埋笔钱，咁可能喺投资卖咗钱出嚟，帮咗仔女，即系可能你嘅未来新抱或者未来女婿签份婚前协议嘅，我谂你个家庭关系未必一定会特别好噶嘛，系嘛？咁而家我哋推出一个新嘅方法咧，
1: 先小人后君子啊，
0: 唔需要去同。去签任何文件啦，就系话好似我哋之前讲啦，200,000间楼，就因为而家个新嘅买新楼系父母都可以买两间楼噶嘛，因为 rental 都可以咁样做到噶嘛，咁我哋就话，嘿，你买咗间200,000嘅楼。 买两间100万嘅楼，而呢两间100万嘅楼咧都系父母嘅名。

0: 一间自己住，一间俾你仔同心抱住。喺咁嘅情况底下，就算将来分居，佢都分唔到你身家。
1: 系啊，因为父母自己落自己嘅名
0: 字，自己名嘛。咁你又可以作为父母，又可以帮到仔女有笪地方住。
1: 以前就话可能唔得，因为而家最新呢一个13% HST rebate 咧，就父母买俾自己，即系 Ontario Doc 自己讲噶嘛，买俾自己用，自己 close family 用都 OK。
0: 冇错啦，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就可以减省呢啲咁嘅所谓将来有 potential 嘅法律嘅问题啦，咁、你又可以有个孝顺仔女照顾你，系咪最紧要样一定唔会唔放孝顺，
1: 间屋绑住佢，
0: 冇错啦，
1: 冇讲得咁衰。只不过喺 set up 期间，如果你有呢一个问题嘅话，你都可以用呢一个形式去帮自己 set up 嘅，
0: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始终仔女要佢储钱去储一笔首期，真系会好难。咁、但系如果作为父母用咁嘅方法帮佢一把，仔女又冇唔见咗呢个 first time home buyer 嘅情况，又有间楼买咗喺度，有笪地方俾佢住，佢咪只有储钱可以。真系自己将来自己买翻间，
1: 好似你话斋三个方法啫，啲股票里边变卖出嚟啦，咁、或者就系 reverse mortgage 啦，又或者
0: line of credit 攞钱
1: ，line of credit 啦，你俾
0: 几样都系对于父母都系有个压力噶啦，咁而家俾一个最冇压力又可以帮父母嘅资产增值，少啲条件又可以帮父母资产增值，
1: 咁所以唔排除而家即系 reverse mortgage 啦，亦都有唔少嘅父母多咗个途径俾你哋选择。点样去帮仔女啫？
0: 系啊，因为作为父母都希望帮到仔女上到楼嘛。咁、如果你就算自己买咗间楼，
1: 但系而家喺市场上面咧，除咗即系 Equitable Bank 啦，另外都有一啲嘅机构系做到噶。
0: 系 ，total 有三个银行级别嘅机构，一间叫 Home Equity Bank， 一间叫 Home Trust，一间叫 Equitable Bank。
1: 年几之前我认识你嘅时候咧，嗰阵时得两间，
0: 两间就是、Home Equity， 而家有三间嚟嘅，多咗间。Okay, 所以其实市场上呢个产品已经开始逐渐成熟，而大部分客人而家用呢个产品咧系作为一个所谓嘅 estate planning 嘅方法去选用呢个产品。
1: O K， 佢有冇话
0: 好多？
1: 有冇话乜嘢嘅物业先可以借到呢个 reverse mortgage 嘅咧？即系好似我好简单，我住喺嗰啲 senior homes 嘅个业权唔喺我度嘅，
0: 嗰啲就借唔到嘅。好简单，逆向按揭嘅规矩咧就系话你一定要系一个 residential property， 如果有 commercial component 嘅，举例喺 Danforth。上居下铺嘅，呢只借唔到噶啦。
1: I see.
0: OK. 另外，如果你个自住物业系 under 一个 holding company， 即系有啲客人未必会将佢嘅自住物业用翻自己名嘅，放一个 holding company， 又系借唔到嘅。系啦，咁啊，自住物业就系讲紧头先讲嘅嘢啦，就系、是、任何 condo up to fourplex 都系属于自住物业嘅。系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呢样嘢。咁啊，我哋亦都 up to fourplex， 都有好多客人就话 downsize， 主要嚟讲系因为我个 living area 太大，咁我哋相对嚟讲可以。用一个所谓 downsize 变做 upsize，你可以卖咗一个独立屋，买一间 duplex， 咁你嘅生活嘅地方系细咗，但系你有一个租用部分喺里头，又可以帮你有个资产增值。咁呢个你有另外一方法，亦个外界亦都可以做到呢件事。
1: 就算嗰间屋我自己住紧嘅，我租咗啲房间啊 basement 俾人咧，
0: 都冇问题，
1: 都冇问题。
0: 只要你系 occupy 咗呢间屋一个部分，咁你就可以用呢个做一个逆向按揭噶啦。
1: 咁如果我系租咗俾人咧，成间物业，
0: 成间物业咧租咗俾人系做唔到，
1: 做唔到啦，
0: 系啦，商业用途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同一个做埋一个逆向按揭，包括租用物业，可以做三间嘅逆向按揭。一间系一定要自住先，做完自住之后咧，你就可以搭多两间投资物业落去，所以 total 可以做三间逆向按揭嘅。但系呢三间嘅 title 咧系一定要一模一样嘅。例如话自住物业系 A 加 B 嘅，另外两间搭落去嘅投资物业咧都要系 A 加 B， 唔可以一个 A 一个 B，
1: 即系唔可以话个物业俾两个仔嘅咁样吓。
0: 咁啊搭唔到，
1: 就都要用翻父母。
0: 系啦，
1: 第一间系父母，咁其余嗰两间都系要父母。
0: 冇错啦，咁所以最少可以，如果讲逆向按揭，最高可以做到三个物业嘅。
1: 好紧要，
0: 系啊。对于其实
1: 开三间，
0: 一间开三间系同好多，即系头先我讲个例子，就可能你自住物业嗰间，可能你未卖嘅，用可以用自住物业200万嗰间做咗一个逆向按揭，再掕你两个新买嘅逆向按揭100万100万嘅。你 total 其实个楼价系400万噶咯，咁逆向按揭可以差唔多借到150万俾你噶啦，已经。
1: 哦 ，OK。
0: 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睇，
1: 即系200万，但可以借到150万嘅嘢俾你。
0: 系啊，唔系因为又搭咗两个新 purchase 嘛，
1: yeah, yeah, yeah,
0: 新嘅 purchase 可能100万，亦都有咁嘅情况，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
1: 咁我都话越讲得多啲咧，咁大家你越清楚多啲。咁如果你咁啱要用到逆向按揭嘅，系其中选择嘅，咁咪去倾下啦。我哋嘉宾唔系 sales 嚟嘅，我哋就系要会 provide information 俾大家唔同嘅知识嘅啫。绝对相信阿 Cliff 咧，好愿意去为大家解答呢啲问题。咁喺呢一个 HST rebate 期间咧，有好多好多嘅 possibility 啊，即系好多嘅唔同嘅形式可以等你去谂下，帮自己嘅下一代或者帮自己打算嘅。咁而家就等我哋帮你打开你嘅小宇宙。OK， 唔该晒 Clifford，thank you，
0: 多谢 Christopher。
1: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心满意屋嘅，唔好行开。

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5: 想有專人幫你度身訂造一個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間，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滿意足。
6: 讲到呢啲法律有关嘅话题呢，除咗听我哋平时家法事后嘅节目之外呢，另外响心满意屋呢有时都要提一提嘅。因为事实上当你去买一间屋嘅时候，就係、进入一个法律嘅程序嘛。咁所以里面呢，如果你唔觉意或者你唔想底下违咗约，咁呢个就係破坏咗呢个法律，就唔係话淨係赔钱咁简单啦。咁所以点解唔多唔少呢，都要搵返呢啲法律界嘅人士呢上嚟小弟嘅节目呢去倾倾呢个话题嘅。亦都希望呢样嘢呢唔会影响到你啦。但係听咗无碍嘅，认识多啲嘅啫。咁开心啦，今日再一次呢请到欧振宇律师呢 Scott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欧律师你好
7: ,Christopher。
6: 我哋好似讲得好轻松咁样。
7: 係
6: 呀。因为好似同我同你都冇乜关系，虽然你嘢成日都见到呢啲咁嘅 case 啦。咁但係始终真係有呢个问题发生喺嗰啲人嘅身上呢，一个好痛苦嘅过程，尤其是真系进入咗你法律程序嘅时候咧，就更加痛苦啦。因为如果你真系 close 唔到 ，mortgage 都借唔到，发展商话唔好意思啦，法律程序嗰里边啊，睇下点样解决到呢个问题啦。咁最多系咁同你讲噶啦。咁但系真系收到信啦，咁点咧？咁而家会系会唔会我破产噶？即系唔知噶嘛，好多未知之数啊嘛。咁同我哋讲下啦，真系要入到呢个法律程序，有啲咩事会发生先？
7: 我第一想回答你呢，就係话当你如果你成交唔到啦，真係有一日係俾咗你叫告案啦 ,statement of claims 英文叫做，你唔好 surprise， 因为你係知道啊，你係冇成交到俾到钱，你应该有一个买卖协议写住话要。
6: 係信嚟㗎係咪实体信。
7: 喺一封 envelope， 但係佢係有大约或者700页文件钉埋一起叫做 statement of claims。
6: Okay。
7: 中文叫告案，你会预咗嘅差唔多係。因为建筑商啦而家好 aggressive， 即係如果你係唔成交到呢，咁我就有一班律师啦，唔係一个两个啦，係或者30几个。
6: 咁咪30几个。
7: 真係有30几个。唔係只係一间律师啦，可能或者有几间律师啦一起。
6: 30个人都下面签名全部都係律师嚟。
7: 係啦，有晒秘书有晒成。
6: 哇死嘅啫。
7: Okay。 特别好似个 call center。但係係啦，即係你预咗你唔好话我唔知道。问题就係你收咗之后你应该点做。
6: 未住先再 clarify 一次，係实体信嚟嘅。唔系 email 嚟嘅，
7: 系啦，一定要系 personal delivery，
6: 有人敲信，哦 ，OK， 廖签名收嗰啲，
7: 系啦，当然啦，有啲特登匿埋，因为佢知噶嘛自己，
6: 我翻到香港啊，咁即系咁讲啦，
7: 唔系翻香港，直情佢到门口咧系有一个 gate 唔肯开。

0: 机，仲有一只狗狗啊喺度吠紧嘅。
1: OK OK， 原来咁噶。
0: 如果你咁样做啊，差唔多预咗啦，系你逼住嗰个建筑商嗰度咧，系用 email 嘅形式俾你噶啦。即系如果你特登去匿埋，我哋叫 hiding，OK，、okay? 咁你预咗啦，下一步啊，佢就会向法院嗰度咧争取，唔系用一个 personal delivery 俾你啦，但系用 email 嘅形式俾你。
1: 嗯，
0: 因为你个买卖协议咧会写得你嘅 email address 噶嘛，多数都系，咁佢会喺翻买卖协议嗰度啦，话通过你个 email address， 我要系一个法院嘅命令咧，可以用 email 发俾你，你会预。咗啦，系有一个叫做告案啦，就系 statement of claims。问题咧，有啲人咧就话我收咗之后啊，我咩都唔做，唔可以咁样嘅。
1: 即
0: 律师嘅立场啦，律师嘅立场一定要回答，一定要 reply， 向呢个告案啦做一个 defense statement of defense， 一个 respond。
1: 明白。
0: 咁呢个系大约30至60日啦 ，depending 如果你加拿大咧就有30日啦，如果你唔喺加拿大有60日啦。
1: 唔喺加拿大嘅意思，即系话，譬如我翻到香港咁，点知啊？我唔认你对门啊！
0: 俾你嗰一阵啦，喺边个地方佢会知噶？喺香港住啊，佢知道你喺香港住，就派人喺香港俾咗你啦。
1: 咁夸？
0: 可以嘅。另外，即系你就算如果喺 email 嗰度咧收到啦，你喺香港嗰度收到 email， 咁你可以通知对方个律师啦，原告发展商个律师咧就话我系喺香港，我需要 up to 60日，你可以追求呢样嘢嘅。
1: 咁呢60日有咩事会发生啊？
0: 你要做嗰个 statement of defense response。
1: 要啲咩嘢可以答佢啊？我冇钱，佢一句讲晒啦，系咪先？
0: 都要 respond。就算如果你冇一个理由去 respond 啦，你都最好系 respond。如果当系30日你冇 respond 到，定或者60日如果你香港嗰度冇 respond 到，佢咧就可以进展攞一个叫做 default judgment， 唔需要你回答。你已经放弃咗你个权力去回答。
1: 哦。
0: And then 进展去上法院咧。就直接去攞一个叫做命令，法院嘅命令啦，去话要赔偿。
1: 系是。
0: 所以你回答咧系好过唔回答。如果你回答咧，起码或者有一年时间去玩，
1: 啊、
0: 去拖叫做拖。但系如果唔回答咧，30日定或者60日，你已经玩完。
1: 哎呀，真系。嗱，我想知道一下啦。嗱，未讲到啲终极嘅决定嘅时候咧，呢一段时间，如果我突然之间唔知边个，哇吓！白武士出嚟救我咁样啊！唔好理嗰个系你屋企人啊，定系朋友啊，定系咩大耳窿咩都好啦，佢真系可以帮你 close 到啦。
0: 嗯，
1: 系咪已经过咗个 period 啦
0: ？Depends， 有可能嘅。
1: 即系佢扣咗我嗰个首期噶啦嘛，我可唔可以话、哎、你唔好扣我首期啦，我而家 close 到啦咁样？
0: 问题就系嗰个市道啊，唔知道个市道点啊。但系当系即系你去到告案嗰度啦，已经系有一个 statement of claims 啦，已经系收到啦。个问题就系嗰间屋仲系咪属于你嘅？有可能就系已经卖咗出去噶。咁而家係一個新嘅買家，佢而家向你追究只係個 difference 嗰個 loss。
1: 哦，係咁㗎，係新個買家追，唔係快啲想追㗎。
0: 已經賣咗，你唔可以有資格再買翻依間物業，因為已經係個人住落去啦。
1: 哦哦哦，已成定局啦，咪已成追啦，
0: 太遲啦，
1: 係太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仲有計傾嘅，
0: 俾你10日啦，就係 notice of default 啦，即係當係今日我哋成交。今日俾唔到钱，跟住建筑商咧就俾一个 notice of default， 就有10日时间去俾你成交。
1: 嗯哼，
0: 过咗10日时间咧，喺法律上啦，佢可以卖俾边个都得。所以你当系10日啦，你有一个律师啦话 ，no， 俾多我一个月、半年，我唔知点样 negotiate 啦，我会赔偿你个损失，即系有一个利息啊，有啲罚形式啊，我愿意俾嘅，咁你都可以倾嘅。
1: 就好过冇得倾，
0: 但系喺十日内。
1: 嗱，讲咗部分嘅啫，嗱，今日时间关系咧，就系讲住头嗰10日有。有啲咩事发生嘅？因为打后咧，呢10日过后咧，仲有好多嘅手尾跟嘅吓。咁如果你想知道成个过程系点样嘅话，咁就留意啦。下个礼拜嘅收门延屋啦。再一次多谢欧正月律师啦，今日麻烦晒你，多谢你啊。咁亦都多谢你哋咧喺呢个长周末期间咧收听呢个 Home Sweet Home 嘅节目啊。By the way， 要同你揭晓翻上个礼拜每个 Money Home 嘅答案咧，就系一间屋啊，好似同人一样啊，需要保养嘅。上个礼拜已经通知晒所有得奖嘅朋友噶啦，都可以攞到你个 Home Sweet Home Cushion 嘅。再一次多谢大家咁多个礼拜咧支持呢个游戏啊！期待嚟紧嘅日子里边谂啲新嘢同大家玩下啦。OK， 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下个礼拜 Open House 我哋再倾啦。祝你一个愉快嘅长周末，拜拜。
2: AM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近地鐵的單位呢，一向對於租客來說都是會特別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學生啊、年輕的專業人士啊，又或者是市中心甚至乎是 North 上班的租客來說，其實都會比較重視這個交通方便的。

0: 再加上我哋今次同大家推介呢一个位于北约克嘅黄金地段啊，去呢个地铁站只系需要3分钟嘅路程嘅啫。
1: 咁同埋好多啱啱香港嚟嘅朋友成日话，多伦多加拿大咧好地大物博啊，乜嘢都揸车啊咩，但系 North York 位置咧呢个位置真系非常好，好似香港嘅。其实如果你想系啱啱，哎呀唔想系叫外卖，唔想煮饭，落个街即刻可以买饭食，即刻可以餐厅食唔同嘅嘢，非常好。同埋附近好多唔同嘅超市啦，买嘢煮餸又得啊，所以呢个地段非常方便啦。亦都好似香港咁啦，系邻近地铁站，亦都好近 highway， 所以呢个地段边度可以揾到啊？快啲嚟 Chris Wu 新辉地产喺1661 Denison Street 啊！我即系打俾佢啊，24小时 on call 啊，416-668-8688。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6: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伊图碧谷的凶杀案，事件中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警方今朝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表示相信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当时他们发生争执，认为公共安全不受威胁。事发在凌晨12点左右，于 Kipling 及 Albion Road 一座柏文大厦。30多岁事主身上有多处由利器造成的伤势，他送院后不治。同为一名30多岁男性的疑犯在附近被捕。探员说附近居民会见到较多警力在区内，并且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听日星期一是维多利亚日，多伦多将会有烟花汇演，而今个长周末标志着不少夏季活动的开始。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的喷水游乐场已经开始在朝九晚九开放，至到9月13号。同时展开的夏季措施还有划出公共空间给餐厅设置户外餐饮区的 Cafe TO 计划。至于维多利亚日正日的烟花汇演，听晚10点在湖滩区 S Bridges Bay Park 举行。而市民听日不用领牌都可以在自己的物业放烟花，不过住所露台以及公园、沙滩和停车场等地方就仍然属于禁止放烟花的范围。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届时都不会开门，但是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就仍然会营业。联邦

0: 邦统计局即将公布本国四月份物价数据，市场估计通胀率达到 3.1%， 创两年几新高。加拿大上次物价按年上升超过 3%， 已经是2023年12月。尽管联邦政府上月中开始实施燃油税宽免，已经稍为缓和压力。不过皇家银行的分析说，汽油价格上涨仍然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德信集团更加将本国今年的通胀预测上调接近1%，说油价居高不下可能会导致食物及衣物更加昂贵。中央银行之前预告说不会特别理会因为汽油价格提高所致的短期通胀升温，不过会出手确保物价所受的压力不会变得顽固。国际消息，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阿联酋唯一的核电厂遭受无人机攻击，袭击导致核电厂范围起火，不过初步就没有发生核泄漏或者有人受伤的报告。目前未有任何方面承认发动袭击，阿联酋亦都未有将矛头指向任何对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警告伊朗说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多，如果不快快配合将会失去一切。德克兰喉舌传媒就鼓动国民准备作战。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继续是一大症结，外交斡船暂时无效，海峡继续由伊朗紧握。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冰球 NHL 满地可国民错失晋身史丹利杯东岸决赛的良机，需要与水牛城均刀抢七决胜。本来总场数领先3-2的国民，在昨晚于主场出击的系列赛第六场早段一度领先均刀3-1，看似形势大好。然而这支唯一仍在争标的加拿大队伍之后崩盘，被对手连入七球，惨输8-3。国民对军刀的生死战将于明晚7:30移师水牛城举行，胜方下一关将要硬撼至今在季后赛未尝一败的卡罗来纳飓风。至于西岸决赛的戏码，就是维加斯黄金骑士对科罗拉多雪崩，系列赛将于东岸时间星期3晚8:00展开，雪崩主场。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9仙，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菲尔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

0: 度身订做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黄浩信。豪华。

咁結果就離開啦。一離開嘅時候咧，就咁啱就紅館咧開始，跟住我哋就幾個 dancer 嗰陣時咧，兩個男仔兩個女仔啊，跟住我哋就即刻出去，好無縫咁接合。

0: 就即上梅艷芳第一個演唱會，譚詠麟第一個演唱會，
1: 即係所謂嘅撈出邊嘅嘢啦。
0: 啊，
2: 你係
0: 嗰個係自動撈啊，
2: 係排舞定係
0: 跳先嘅？跳嗰陣時係 Joseph 啊、梁俊忠啊，佢做排舞先生啊，同埋出邊嗰陣好多咁大嘅15场、20场，細嘅3场，秋官嘅3场啊。關谷英啊，總之個個都行埋去，嗰啲都會細嘅就3场，
2: 即係即刻有好多工作做啦，基本上係冇停過啦。
0: 所以以前咧係你一接住你做，譬如你做20场演唱會咁，你做咗一半嘅時候，另外嗰個演唱會又開始排啦。咁佢搭住，
3: 哇！即係 job 接 job 啊，呢啲叫做啊。
0: 係啊，以前係唔覺噶。咁你而家你做一咁樣樣，佢一路咁陳百強啊，或者其他一路。
3: 維繫咗幾耐啊？
0: 維繫咗我84離開，
3: 係咯、啊，
0: 跟住我就87過嚟加拿大。
3: O K。
0: 咁你諗下，84一半87，咁又係其實三年零嘅啫喎。
3: 三年零。
0: 係啊，咁我喺電視台又三年零嘅啫喎。攣啲又跳咗年齡嘅啫喎，
2: 即係好似每幾年就有一個轉變，
3: 係一個轉變。
0: 唔係，其實係你任性啊嘛，即係自己覺得自己點講，你好想去，
3: 好想做啲嘢，
0: 做好多嘢啊嘛。
3: 好啦，咁啊 ，Rico 頭先就講咗啦，話87年咧就嚟咗加拿大，點解會有個咁嘅轉變咧？轉個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傾下。

0: 4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啊，好忙啊！而家讲两点。

0: 钟啦，咁啊啲人咧可能食完饭啊或者去完教会啊，诶咁就过嚟系睇我哋最新楼盘呢个位置喺 North York 区黄金地段401嘅出口啦，同埋三分钟啊已经到铁站啦。咁情况系你可以拣唔同嘅方式咧嘅房屋，好似话 studio 嘅又有，或者另一个盘嘅 townhouse 嘅又有，甚至再去远少少嘅 freehold 镇屋，嗱呢镇屋嘅讲紧系89.9万嘅都有，所以快啲嚟到揾阿 Chris Wu 啦。
1: 嗯，嗱，琴日即系今次咧，同大家重点推介呢个即系30万嘅 condo 咧，其中一个最吸引嘅地方咧，对我嚟讲就系呢个冇呢个临时嘅入住期啊，系呢个 no 呢个 occupancy 嘅，咁即系话其实买家系唔需要话经历一般楼花常见嘅 occupancy period 啦，咁即系话咧，佢出年收率嘅时候咧，即系你mortgage 之後咧就即刻收樓嘅，咁對於即係呢個買家嚟講就會更加直接啦。咁如果你想知道仲有啲乜嘢好處嘅，咁快啲嚟到我哋呢度新輝地產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Kennedy 係 BMO 銀行隔離嘅啫，或者打 Chris Wu 嘅24小時留翻專線416-668-8688。
2: 喺5月23日星期六，歡迎嚟參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長陳志輝 Gordon Chan 主辦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園。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578329。
4: 豪华对讲机，
5: 好，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
6: 系，继续有我杜挺啦，阿基爷啦，同埋 Rico 喺度嘅。
7: Rico， 咁啊，头先讲咧就三年到啦，就系应该系即系最香港演唱会最盛嗰段时期。
6: 你不如讲翻下87年，点解你有个咁嘅决定咧？
7: 系啦，点解会
6: 飞咗去加拿大先？
7: 系啊，同埋点解
6: 去加拿大做咩咧？
8: 唔系，因为嗱，呢、這个就系啦，去加拿大之前咧，咁因为我哋全部大部分都系受呢个西方文化去影响噶嘛。我哋而家头先讲紧啊 ，beat street 或者系 break dance、霹雳舞啊，或者我哋系听歌，一间有 David Bowie 啊，即系我哋嗰阵时系唔理佢系乜，总言之系好歌好音乐，我哋就去噶啦。咁到所以成日都系觉得外国应该好过香港，咁就变咗成日都有咁嘅概念咧。咁尤其是我哋嗰个年代。我要高飞、Fame, remember my name， 咁呢啲点解入晒脑咧？成日你系觉得哇，
9: 要飞出呢个香港，系啦，国际
8: 想试下同埋啲黑人一齐跳舞嘅感觉。
6: 但当年你咁即系演唱会一个接一个，你有冇谂住觉得当时系好可惜去？
8: 嗰阵时已经一个接一个，但系同期。我見到好多人逼上嚟，即係同期同你跳咗兩三年之後，佢哋嘅人工同你差唔多。咁因為電視台仲已經喂第二陣嗰啲第三陣咪上緊嚟，我哋已經見到阿小春啊、謝天華佢哋已經逼緊上嚟咯。咁所以我就已經做咗彭武先生，因為嗰陣時我頭先咪講我係跳㗎嘛，我出咗去跳㗎嘛，我跳譚詠麟啊、梅艷芳啊、陳百強啊，佢哋全部佢哋第一次開演唱會嘅，咁跟住葉德嫻佢就喺佢第一個揾我做彭武先生，咁我揾咗我做彭武先生咧，
7: 點解咧？點解會睇中你咧？
8: 跟住佢同我講咧。咁我都問佢啊，點解你要叫我咧？跟住佢話：因為我覺得你好勤力。咁我話：你覺得好勤力？佢話：因為我成日見到你喺度抹帽嘅。

0: 咁你 take 咗呢個 role， 即係話呢個咁第一次做呢個 pose， 咁點啊？你負責嘅嘢係咪就係成
1: 排舞啊？
0: 演唱會嘅舞蹈編排啊，定係點樣？
2: 咁就係開始做排舞咯，
0: 排舞
2: 開好啦。唔係，我想跳嘅，咁但係我排咗之後咧，就瀨咗嘢啦。因為你做咗舞蹈總監，其他排舞師唔會叫你啊，因為驚你攞佢啲歌聲。咁因為你做完 Danny， 咁其他人都已經覺得你好
1: 認識咗啦。
2: 就算阿羅文，佢有同我講，佢話睇完 Danny， 佢話你排得幾好啊，新人。咁跟住佢話佢有興趣想叫我排。咁但係話我啲好紅咁樣，所以我要移民，我要嫁，
0: 等下先啊咁啊！
2: 我話我介紹你，我都哇！咁你咁實在都好忙啊嘛，咁以為自己係咁啦。咁但係其實就我覺得
0: 都係得罪咗啲
2: 人，都冇所謂嘅，都既然都做咗啦，都冇辦法，係咪啊？咁咪一路咁就
1: 即係後屘移民咗過嚟㗎。
2: 咁咪跟住咧，唔係因為好多嘢做，咁跟住你做緊演唱會啦，同時間咧就有一間製作公司叫廿一世紀，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廿一世紀咧就係、是中國城集團，佢哋有一系列嘅夜總會啦，咁就 provide 啲表演。咁我就會訓練 dancer， 咁同時間咧就變咗咧就踏咗入去咧就夜總會，咁又去幫佢訓練啲 dancer 同埋排下教下啲夜王裏面嗰啲小姐跳舞啊嗰啲咁樣咯。
0: 哇！要 train 埋嗰啲，
2: 係啊，嗰啲我

0: 其實你有幾個 job 係新嘅喎，當年
1: 係咁，因為你係 freelance 噶嘛，咁你因為你太多 job 係新，咁你個人啊自然就懶紅啊，懶紅係，咁你咁你
2: 就真
1: 係
2: 紅
1: 嘅，是是唔係。
2: 真
1: 係忙，這個因為你忙，但係啲人就會覺得你好招職啊嘛，咁就會出現咁樣樣，咁所以跟住你又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你跟住你應該話，唉，等我去一下外國冷靜一下先，點知
2: 又
1: 靜低啦，即係諗住哇，我要高飛，點知原來嚟到呢度先發覺原來。我要低炒啊！
0: 我要低炒，好嘅，
1: 好咗落嚟。
0: 好啦，咁不如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睇一睇啦。
2: 系啊，
0: 究竟阿 Rico 咧点去低炒咧？转个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
2: Music。

0: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今個禮拜同大家重點推介就係呢個位於呢個巴掌克中心地帶嘅300000康道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啦，都會有其他選擇可以帶到俾大家嘅。因為如果你覺得即係康道，咦地方好似細咗少少，唔係好夠住，其實亦都會有啲 townhouse 嘅選擇，同一個盤都會喺呢個沿住呢一個龍脈啊，係啦，咁會有呢啲 townhouse 選擇嘅，大概2000零尺，售價800000左右。咁另外都係同一樣都係巴掌克區啦，有呢個英同埋 Finch 以北嘅，咁亦都會係 townhouse 選擇。咁因為呢個地段即係有餐屋是非常之罕有，而且是要无管理费就等屋添。
2: 咁 Chris 而家好忙啊，忙于同啲客倾偈，因为好多客一嚟到嘅第一个问题即刻问嘅，哇，真系讲紧300000起，真系要上嚟 Chris 佢喺 North Shore 地段揾到300000起嘅屋咧，而家绝对唔容易啊。咁啊 ，Chris 嚟到呢度咧，佢唔止喺 North Shore， 仲有好多其他，好似话 Richmond Hill 啊，Scarborough 区 Markham 边缘有好多楼盘，快啲揾 Chris 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Street 新辉地产，打俾佢416-668-8688。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2: 豪華對講機。
3: 好啦，繼續翻嚟新地 live， 我哋繼續有阿 Rico 啊做我哋嘅豪華對講機嘅嘉賓。咁啊，佢頭先咧話，即係喺節目入面咧分享咗好多佢嘅經歷啦，即係啊，由即係最初啊點樣 loon 啲啊，即係有翻咁上下年資喺跳舞上面，知道咩叫 loon disco 啦。
4: 係
3: 啊，開始跟住又做咗呢個 TVB 藝員訓練班，再去到咧就做升為呢個
4: 舞蹈編排啦，
5: 舞蹈總監，
3: 舞蹈總監
4: 喎，
3: 係啦，又
4: 係講紅館喎，
3: 係啦，咁啊跟住咧又做得咁好嘅時候咧，又突然之間咧就移民咗嚟加拿大。
5: 就是因為咧，我要高飛，
3: 嗯、
5: 就係呢套戲害死人，
3: 係
5: 啦。你唔會睇嗰啲電影咧，就話咧尋追夢啊，追夢啊。我真係以為我近啲過到嚟。
3: 嗯，咁你會嗱，你當時你覺得嚟到外國有會有啲咩嘅轉變？你會咁
4: 係咯？同埋呢度
3: 想嚟呢度咧，
4: 同埋呢度有冇人物喺呢邊？你
5: 唔係咁，我覺得
3: 法係點？我想知道，
5: 因為我覺得我好勁啊嘛。
3: 嗯，
5: 我覺得自己跳舞好勁啊嘛，就係因為葉德嫻又話你係舞蹈總監，哇仲勁啊！咁你梗係勁啦。點解過到嚟之後，完全同我嗰個背景係嗰個文化，即係個諗法完全唔一樣嘅。咁唔一樣裏面，咁跟住就嘗試去跳舞啊。咁但係
4: 點樣先？你即係碰到啲咩先？
5: 咁嗰陣時啊，葉德嫻又會介紹邊個啊？岑建芬個家姐，俾我識。
3: 嗯，喺呢邊。嗯。
5: 咁跟住我就，咁佢又帶我去見一啲跳舞。佢話：哦，你跳舞，你想跳翻舞咁、嗯？好啊，好啊，我帶你去。跟住佢就帶我去啲社區中心嗰度見啦。見完之後，跟住嗰個人就叫我跳啲舞俾佢睇。咁我就跳啦。跟住我跳啲舞俾佢。跟住嗰個鬼佬同我講啦，佢話：嗯。佢話你呢啲係 Saturday Night Fever 咁樣樣講喎，咁你跟住哇個心都實埋添，啊跳咗嗰啲舞，
4: 即係你跳 Saturday Night Fever， 佢哋跳緊啲乜嘢？
5: 因為佢帶我去睇，佢帶我去見嗰個人咧，佢就係跳 contempt 嘅，跳現代舞嘅，
4: 仲 contempt。
5: 咁佢即係其實係帶錯咗去咗唔同嘅嘅，咁佢以為跳舞嘅人咧就係跳舞嘅，總之介紹一個跳，即係等於你話你想唱流行曲，佢帶咗你
4: 唱粵曲，
5: 係啊，叫你唱粵曲都係唱啫，咁你唱住先咯，舞都嗰啲咪唱住先咯，哇！跟住你就發覺咁都唔係辦法，咁你結果就喺度想試下去 audition 啊，咁你又試過去單攤嘅，咁啊走去學跳舞啊，咁啊去學，咁學到咧都 OK 嘅。咁 audition 咧，
4: 當年你
5: 貼住個 number 嗰陣時啊，廿六七歲嚇，我嚟嗰陣時我27歲，我嗰陣時27，
4: 都好後生。
5: 咁你跟住你貼個 number， 嗱呢啲咧就係我哋我要高飛裏面嗰啲畫面你見到嘅，好震撼嘅。咁即係全部啲鬼同我一齊喺度，
4: 即係 American Idol 嗰啲，
5: 係啦，等 number 咁入去裏面啦。咁跟住嗰個排舞先生排，跟住你又試動作，一做嗰啲動作嘅時候咧，咁你跟住就，我其實係好震撼嘅，因為全部都係外國人喺你側邊度同你一齊試，咁嗰個有個嗰啲外國嘅 dancer 咧，其實佢咁當然我鬆唔夠佢鬆嘅，但係我嘅經驗夠啊嘛，因為佢就算一字馬上到佢個牆上邊咁鬆咧，但嗰啲拍子佢係一二。咁你只腳就算點鬆，你都唔可以踢咁高，因為踢得太高落唔翻嚟啊嘛。咁所以我就用啲力咧，就啱啱好。其實咧，佢幾鬆都好咧，佢踢上去同我一樣咁高嘅啫，落翻嚟都係咁樣樣嘅啫。咁跟住，只不過佢拉筋嗰陣時咧，就

0: 好似嚇到你咁樣樣啫。咁跟住個嗰個導演就話佢話我跳得幾好，咁佢話我 good job， 咁跟住咧，哇，好現實，隔離嗰啲話 nice， 咁啊咁啊，哇，我啲。咁現實嘅，頭先咧即係睇唔起你嗰只咧，跟住咧個導演話
1: 水啊，你個 Chinese 咁樣嚟啊，我爭飯食，
2: 呢啲就出嚟撈噶啦，話俾你聽。
0: 好啦，咁跟住阿導演跟住就話好啊，佢揀咗我嘅，揀咗我之後咧，但係跟住佢就問我你識唔識講英文？咁啊，我話唔得，佢話唔得，咁啊轉去做林記嗰邊啦。咁啊，唔使講英文嘅。咁啊，佢想我去做一個越南大佬，就喺學校裏面跳舞。咁啊，
1: 即係原本係即係 cast 嗰個角色
2: 嚟嘅角色嚟嘅喎。
0: cast 我，佢揀我，佢覺得我啱做啊，叫我去做嗰個角色嘅。咁佢問我識唔識講英文，哇，我唔得。跟住佢唔得，咁唔緊要啦。咁你去第二個 round 嗰啲啦，咁啊做啲唔使講嘢嘅 dancer 咁樣樣咯。咁跟住拍咗一日戲嘅。拍咗一日戲，咁嗰陣時做嘢都係六七蚊個鐘，但係佢拍咧，佢成20蚊喎，20蚊一個鐘喎。咁跟住拍嘢嘅時候咧，鋪曬好多咧，
1: 鋪飛任你食，
0: 係啦，鋪飛任你食，
2: 呢啲係咁
0: 嘅。係啊，咁跟住你
2: 工會啊嘛，
0: 即係覺得係啊，咁跟住你就覺得哇幾好喎，但係佢跳嗰啲嘢又唔係啲重要嘅角色，你拍咗一日之後咧，唔去啦。咁但係都開心嘅，起碼得到人認同咧，有個 number 咁樣試咗呢種感覺，我覺得係好難得咯。
2: 咁之後咧，
0: 咁跟住一路咁樣去做，做下做下之後咧，咁你始終要面對現實，咁你唔成日有嘢跳啊嘛，匿埋就去嗰啲鬼佬送 pizza 嗰啲，咁同埋啲司機可能有啲都係大家。幾個啫嘛，咁就
1: okay, 即係當時都仲係有個即係自己有個身份，覺得唔係好想即係，
0: 因為我仲想翻去，係
1: 仲想翻，
0: 我仲想翻去，
1: 即係對嗰樣嘢仲係有
2: 熱誠，
1: 仲係有追求嘅想，只不過係等緊機會，咁就係為咗生活就要做其他嘅嘢。
0: 所以喺當其時一過到嚟去到製衣廠做，其實嗰陣時候哇，其實真係好難接受的。我仲記得我去製衣廠做嗰陣時候，哇！翻工第一日，跟住咧嗰個製衣廠裏面我係做包裝噶嘛，咁跟住咧嗰個收音機嗰度咧，阿葉得閒咧就會唱嘅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眼淚都流咗出嚟。咁你，唉，跟住又去廁所嗰度望住塊鏡，耳揀噶嘛。啊，走咯，即刻翻去咪冇事咯。咁有好多人同你 farewell 喎。咁你又翻去睇住，
2: 第幾
0: 同阿 Vision 佢哋講睇住我過去。
2: 系咪啊？同阿 Vision 讲，
0: 佢哋有送机噶嘛？嗰阵时，
2: 咁但系呢个 duration 系几多年啊？即系你而家讲紧系隔咗几多年？
0: 八七，跟住一路落到，跟住攞到 passport 之后，咁就
2: 即系四年，
0: 三年啫嘛。嗰阵三年入籍，一入籍攞到 passport， 咁我就要翻去香港。
2: OK， 即系围咗三年。
0: 咁跟住就翻去香港之後，就發現到，咦，個世界完全變曬喎，
1: 唔同咗。

0: 1430何家燕、刘子涛，21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好多嘅家庭咧，都去到唔同嘅人生阶段啦，对于屋企嘅需要，其实都会有啲改变嘅。咁有啲家庭即系可能系小朋友大个咗，需要多啲空间；咁亦都有啲家庭反而系小朋友已经搬走咗，唔想再打理太大间屋嘅，咁想租，即系譬如由大屋搬去一啲比较实用啲、容易啲打理嘅屋嘅。咁今日嚟就揾 Chris Wu， 绝对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2: 因为唔同嘅家庭有需要啦，但 Chris Wu 呢个地段嘅 North York 嘅地段啦，虽然话喺正呢个 Highway 口同埋地铁站嘅出口啊，但系佢唔同嘅屋型咧都可以俾到你噶，你想要。studio 嘅可能话啱啱结婚嘅又得，或者有小朋友嘅想 upsize 嘅 townhouse 嘅又得，仲要 townhouse 系咩 freehold 嘛，或者觉得 North York 可能太烦嚣，太似香港，反而而家想系清静少少嘅，咦都可以嚟，可能佢之前嘅 Union Glen 又得啦 ，Richmond Hill 嘅地盘又得啦 ，Markham 区嘅地盘都有，所以 Chris Wu 系可以任君选择适合你嘅屋型啊！快啲嚟呢度1661 Denison 嘅新辉地产打俾佢416-668-8688。
3: The Break 标志性的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在帐篷内找到的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净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8-329，
5: 豪华对讲机。
6: 好啦，继续翻嚟 Sunday Live 啊！我哋今日咧有位特别嘉宾啊 ，Rico 啦 ，Rico Choi 啦，咁啊，曾经都系一定系帮我排过舞噶啦，咁咧就头先分享咗好多嘢啦，咁啊，而家讲到咧，哇，即系另外一个新嘅开始啊，就系教育啦。几时开始搞噶你？
7: 1993。
6: 93年，
7: 系93年，93年咧就開始就喺個地鋪度搞嘅，就喺油麻地嗰個百老匯戲院咧。咁佢嗰個進發花園，我轉入去嗰邊咧，就喺嗰個警署隔離個地鋪嗰度。咁開學校都係我自己，
8: 其實教咩形式啊 ？Hip Hop 啊
7: ，Jazz 啊 ，Hip Hop 啊，因為。咁我同期我開一個專業舞蹈員訓練班嘅，咁嗰陣時咧就教咗，譬如彭敬慈啦，即係梅艷芳個徒弟啦，咁就阿迪啦，阿迪就係而家幫 Anson Lau 排舞啦，同埋幫劉德華排噶啦，咁啊仲有 Infinity， 咁啊仲有傑仔啦。
8: 開頭你嗰間學校咧係有幾大㗎？
7: 2500尺。租25000，咁所以咧喺嗰個時間咧，同時間日頭開學校到教完最尾嗰堂，就會去中國城夜總會咧，就變咗做呢個舞蹈總監，去 check 一 check 個 light up 裏面啲人跳舞得唔得啊？
8: 就嗰份工再去 support 翻日頭嗰、那個，
7: 因為我有個好朋友，咁佢係公司裏面嘅秘書，佢話你開個學校，其實你都要需要錢啦。佢話而家中國城，頭先我講我移民前，我又做過中國城啊嘛，咁我翻翻嚟之後咧，咁佢哋咧。

0: 知道翻咗嚟，就叫我咧就去用。今次咧就坐證做總監嘅，之前咧就係、是、助手嚟嘅，總監嘅助手。跟住第二次我翻到坐證咧就做總監。咁你變咗咧做嗰份工，佢嗰份工有30,000人工。學校呢度25,000，
1: 誒啱啱好聽到先。
0: 咁至於教出嚟嘅人咧、你教到幾多咧，就去做啦。咁所以嗰啲學生成日都笑，我仲記得嗰陣時候，哇，真係好貴啊！佢話呢個專業舞蹈員訓練班，咁就9個月，咁就6,000元。咁其實咧係訓練到班人出嚟嘅。
2: 唔係當時嗰啲人即係。嚟參加或者
0: 做嘢嘅，
2: 佢全部係咪就係想去向舞蹈藝員？
0: 啊，佢哋首先係中意跳舞嘅，
2: 跳舞。
0: 但咧，佢哋希望可以做到舞蹈藝員嘅，
2: 即係用跳舞嚟做職業。
1: 多唔多學生啊？當年？
0: 當年，因為我如果我開譬如135就一個，246又一班。咁如果你兩期都有8至10個，其實已經幾好。即係你個幾穩定嘅，你個
1: 即係20-30個
0: 嚇，咁你就都幾穩定嘅，咁就開始咧做咗2年到啦，咁我個心啊就好紅啦喎，又開始揸車啦，咁架車咧有一日咧就經過九龍塘啊，哇，見到呢個地方咧就覺得好靚，即係如果我擁有呢個地方嚟做學校咧，就今生
1: 嗰陣時好興嘅，九龍塘咧有啲 dance studio 嘅。
0: 系，
2: 但多數嗰啲係嗰啲芭蕾舞啊，比
1: 嗰
2: 啲
0: 咁就係因為咧，唯獨係我嗰陣時搞咧，就喺蔡和，即係嗰陣時啊，係未係好似未係蔡和平嗰陣時有線咧，即係嚇咁嗰陣時咧，我就喺嗰度開嘅，咁開喺深密實道嗰度，咁跟住我仲睇到有線咧同我同期。咁佢又喺我哋隔離嗰度又開
2: 嘅，又租咗個地方。
0: 佢一半我一半，咁我哋大家都係一半，咁啊去搞。咁跟住喺九龍塘之後咧，因為嗰個地方揀個地方點解咧？就係因為如果你入北區咧，總言之經獅子山隧道咧，總言之你由沙田大圍殺到入去裏邊咧，即、就、係、是、去到上水咧，你都感覺到。應該嘅收視率都好高噶嘛，咁、如果你
2: 一定會經過你嗰個門口
0: 啊，咁如果你嗱嗰陣時，咁你 OK， 你做完第一間喺油麻地嘅時候，咁你梗係覺得哇揾到啲錢，咁你一係就你後生嘅想買部保時捷嚟玩下，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架保時捷收嚟揸去都係要揾人睇你先見到你㗎嘛，咁如果你動咗個招牌上嚟寫住你叫名呢，會叫做蔡偉雄咁係咪幾好呢，咁成日啲人經過啊，咁當然有啲好憎你嘅，見到你你睇下佢你睇下佢，咁你睇下佢都咁都叫賣咗你，
2: 真唔真都睇到先啦，
0: 係啦，咁我又吩咐啲學員嘅，一逢親一落雨呢塞車呢就個個走埋個扶巴嗰度呢拉下跟下佢呀，咁嗰啲人換啦嘛，塞緊車嘅時候佢都會望下你嘅，肯望下你佢哋都會話
2: 咁搬咗去嗰度係咪好咗呢、多咗學生，
0: 因為嗰個 location， 咁我記得我搬咗嗰個呢就係、是、又再重新第一次排舞，紅館Lisa 汪明荃
2: 阿姐，
0: 咁咧佢經過下面，跟住咧佢見到，跟住佢咧就又揾我咯喎，揾咗我之後噶，
2: 佢係記得你定係點樣啊？
0: 其實我唔知佢係真係記得我啊，定係記得呢間學校啫。佢就係問我，佢話可唔可以將啲 poster 拍貼喺我嗰度咧？哇，可以，咁跟住咪貼咯。今日向日葵咁嗰陣時，咪有個 poster 兩叫我向日葵喺呢個心口嘅，就係嗰個 poster。咁就排咗個演唱會啊。咁今日嗰個演唱會咧，因為我就叫咗嗰陣時，我好大班大學生嘅學生。咁我叫咗 Hong Kong U 啦，有浸會啦，有科大啊，咁仲有我自己的學生，咁你佢梗係覺得抵㗎嘛，咁都幾十個 dancer 再加埋，咁我當然我有叫 TVB 啲 dancer 嘅，叫 TVB 啲 dancer 4個好似兩男兩女咁樣，再加我哋自己嗰啲人啊，咁就做咗呢個演唱會咯。咁做完呢個演唱會之後咧，

0: 咁就有張信哲啊、羅家良啊、蘭兄蘭弟啊，
1: 哇！一路咁安高嘅人噶啦，
0: 係因為開始翻有間學校啊嘛，咁跟住嗰啲人會覺得呢間學校好似好勁咁喎，咁啊結果就呢個學校咁就如是者擴闊佢出去咧，就教育咧就去普及落去科大、浸大、港大、中大教育學院。仲有呢個嶺南啊，咁你一路係咁教佢哋嘅時候，後期我見到佢哋，咦，佢哋唔入行喎、啊，咁唔入行會斷層噶嘛，咁
1: 點咧？你點令到佢哋？
2: 其實佢哋中意跳舞啫，咁你收學生又收咗學費咁啊。
1: 係因為
2: 佢入唔入行都
1: 係喎，
2: 唔關你事
1: 喎。阿基爺，其實咁樣，因為嗱學校即係可能。每個人開學校其實有佢自己的目的嘅，有啲咧就係可能我想教育啲小朋友，咁有啲淨係做小朋友嘅啫，六歲啊去到十二歲啊，或者六歲到十五歲。但而你咧，你係想令到 train 一班人出嚟，係令到佢哋入行嘅，係咪咁樣啊？
0: 嗱，依個咧就係點解咧？就係喺八七年我過嚟呢邊，其實嚟呢邊咧，我覺得我舞蹈係失敗的。咁所以我返返嚟之後，我係想話俾啲人聽，其實我對香港人係識跳舞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心，有一日我一定要喺加拿大開返間學校，想話俾嗰啲加拿大人聽，我對香港人識跳舞。
1: 所以而家嚟緊呢，諗住係
2: 搞個班㗎，我哋
1: 唔係搞 yoga
0: 你哋兩個都你兩個都仲跳得㗎嘛，係咪先？揾日一齊跳
2: 跳海啊！
0: 好啊，咁所以咧就最後咧就係希望大家繼續跳舞，係啦，
2: 我都即係 feel 到啊 ，Nico 係好
1: artist，
2: 唔係好中意，即係好愛呢樣嘢，即係等於我哋唱歌一樣嘅嘛，其實即係唱歌都係要 keep 住練把聲，因為其實都係肌肉嚟嘅，你唔練把聲就會冇咗，所以。你就拉 keep 住拉筋，我就 keep 住練聲。咁你 keep 住
1: 咁，我 keep 住講嘢。
2: 係 keep 住吹水啊！吹水，
0: 我哋大家 keep 住。OK，OK，OK，OK，
2: 多謝曬，多謝曬。咁我哋同大家講拜拜啦。
0: OK。

0: 4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如果大家听到 background music 咧，或者好啲好人好多人去讲嘢声咧，绝对系唔关我哋事啊！系 Chris 好多客已经揾紧佢咧，去讲紧呢一个 North York 区嘅黄金地段嘅审判啊，同埋佢哋嚟到之后，第一个客佢哋问嘅问题咧，一定系咪真系讲紧30几万起？系讲紧。

0: 即三十幾萬起，唔係三十九萬，係三十幾萬起，已經可以要到 North York 地段嘅一啲 condo 啦，你 studio 又得，或者去遠少少嘅 townhouse 嘅嗰啲係可能八十九萬起嘅又得，所以 Chris Wu 任何嘅屋型咧都可以滿足你哋嘅需要啊。
1: 嗯，正如 Alex 同大家講啦，我哋呢度真係越嚟越熱鬧啊，咁所以其實咧，即 Chris Wu 都同大家講啦，即係佢有條廿四小時嘅專線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今日嚟唔到唔緊要嘅，其實都可以打電話同佢約個時間噶喎，大家首先要記得佢嘅電話啦，416-668-8688係24小時都會接聽聽眾嘅電話嘅。咁另外啦，即係大家都可以記低佢嗰個地址嘅。我哋呢度個位置係1661 Denison Street 新輝地產，咁亦喺呢個標摩銀行隔離嘅啫。咁如果你而家真係想嚟同佢傾下嘅，過嚟都得。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無管理費製屋，那你一定要來找我加騰地產水晶姐姐啦！萬錦市黃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費製屋，税後僅83萬，送你頂級裝修同家電，全城獨一無二的獨立屋，樓花税後僅120餘萬起，人哋升價，我哋減價，我水晶姐姐仲有獨家大優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联邦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庄文浩前赴台湾，准备与总统赖清德见面。庄文浩是受到中国制裁的本国政治人物，他已经抵步台北，并且定于星期三会晤赖清德。庄文浩表示，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站在对抗中国威吓前线的民主政体展示团结，第二是在国会议员被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切勿前往台湾的时候履行加拿大主权。中国驻本国大使王迪早前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警告，如果渥太华再派战舰穿越台湾海峡，或者再有本国国会议员到访台湾，将会损害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建立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另外，赖清德发声明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访华之旅，赖清德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与对台湾的支持，又说台美安全合作和军售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 TTC 发放的消息说，在昨日黄昏6点的最新谈判限期届满之后，双方代表未有离开谈判桌。在昨日凌晨12:01开始，工会与 TTC 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说 TTC 的提案与员工的价值不对等，局方就说满足劳方的要求需要额外支出4000万元，对乘客及纳税人构成不公平负担。另外，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 多倫多公車局 TTC 的6號線，亦即是 Finch West 輕鐵線，今個維多利亞日長

0: 歐末星期五至星期一一連四日停駛，以配合工程。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輕鐵。至於高火車方面 ，Kitchener 線尋日開始至到聽日完全停駛，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區以407公路站為總站，而高火車 Barry 線這幾日在市區亦都只是以 Dunsfield Park 為總站。另外在聽日維多利亞日 ，Go Transit 與 TTC 的路線分別將會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時間表行駛，但是 TTC 的服務會早在早上6點左右就開始提供。國際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将非洲最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病毒在中非的刚果和乌干达试药，有超过300人怀疑受感染，至少88人死亡。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亦都有一宗得到实验室确实的确诊个案。伊波拉病毒目前未有确认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這波爆發在上個月開始，不過檢測緩慢以及當地的衝突和人口遷移問題窒礙了阻截病毒傳播的工作。體育消息，足球英超聯韋斯咸深陷降班危機，徐仔邦今日作客紐卡素輸3-1，目前繼續位居第18，落後排17安全區最後一名的熱刺兩分，兼踢多一場。韦斯咸基本上现时的唯一希望是热刺在剩低的两场比赛全部落败，而自己杀科日在列斯联身上全取三分。其他赛果，曼联3-2赢了诺定咸森林，宾福特和水晶宫踢成2-2，爱华顿主场1-3不敌新特兰，列斯联一球小胜白礼顿，狼队1-1赛和富咸。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何家燕、刘子涛，预约六六一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嗱，除咗呢个30万起嘅 condo 盘啦，其实有30、40、50万嘅价钱俾大家唔同嘅选择嘅。讲紧系 studio 啦，到一岁房啦，一加一啊，二加二都有嘅，系两房两次都有，甚至乎去到三岁房嘅选择，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嘅。总之大家有兴趣嘅就过嚟新辉地产揾 Chris Wu 啦。
4: 嗱 ，studio 讲紧呢个喺 North York 嘅黄金地段啦，好近四零一嘅出口，几分钟可以行到去地铁站，所以呢个地段可以揾到咁靓嘅 studio 房咧，系真系难得。可见同埋最好系咩啊？嗱，而家讲紧 Chris Wu 啊，俾优惠价系30几万起啫。而家全部客嚟嘅都问紧呢个问题，系咪真系讲30几万有楼啊？真系30几万起已经可以有楼啦。同埋加埋 HSTV 俾，所以而家讲紧单篇文咧系 10% 首期就可以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嘅新辉地产揾 Chris Wu， 打俾佢啦，416-668-8688。
5: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

0: 草菇老抽啫嘛，
1: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2: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王。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钟安妮。
7: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8: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9: 收到听众我 Johnny， 你的电邮点唱？佢点首
10: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9: 呢首歌咧，系由 Jerry Will 喺1963年所灌录嘅。咁嚟自咧佢嗰只大碟《Till the End of Time》里面。查实呢首歌咧，佢嘅旋律咧系嚟自古典音乐，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咁改编咗之后咧，就成为一首英文嘅流行歌曲。由 Jerry Will 演唱，歌名就是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请 Johnny 细心欣赏啦。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我嗰日有化妆就拍下片，剪下片之后头一阵咧，我应该就会再 dive in 翻去 music， 佢我觉得我会隔住咯 music， edit videos and music 咁。但系通常就会 music 就会做到唔记得食饭啊，唔记得瞓觉啊，咁样冇 dinner 嘅，应该就时间就会嚟到十一点嗰啲位咧，就突然间好肚饿啦，咁就会食饭之后就又继续做咁样咯。三四点就瞓觉咁样咯。
1: 哇，呢个就系你 typical 嘅一日喎、
0: 哦。如果唔出街系，冇约朋友啊，唔出街，自己一个人嚟咁样。
1: 哇，好充实啊，同埋见到即系 music 系 really a big portion of 你嘅 life 啦。咁其实我认识你咧，其实我都系喺 social 上面，你嗰啲 content 太吸引啦，呢、這个大数据都推到过嚟我呢边。
0: 好嘢。
1: 我真係好好奇啦，你有咁多 content， 有唔同嘅、style 嘅 content 啦，其實點樣諗出嚟嘅咧？啲 ideas，
0: 我覺得我係好 inspired by 一個 Dadaism 啊，我唔識讀啊，嗰個 art movement 咧 ，where like people just take ready-made art to be art， 即係有一個叫做 Marcel Duchamp， 佢好出名就係有個尿兜啊，佢點將個尿兜擺咗出嚟？佢就係挑戰咩係值得擺喺 art museum 嘅 art piece。咁嗰陣時啲 art 係可能 painting 啊，好靚嘅油畫啊，好 finely 嗰啲叫咩雕塑嘅 statue。
1: 嗯。
0: 咁佢怎攞咗個 ready made 出嚟 ？It's already used 一個尿兜 ，and 咧佢簽咗個名，啲人就心諗：哇，你點可以咁㗎？好好核突啊 ！It's not art. Like what do you mean 咁樣？但係咧。呢一個 movement 咧，就其實係 spark 咗好多 philosophical thinking 同埋好多 有好多 discussion 就係其實咩係 art 咧？咁喺 music 就係 John Cage 都有講過，哦，其實你嗰啲 factories 嗰啲聲咧，勁勁共共咧，係睇你點睇嘅啫。It could be music， and silence could be music as well。咁究竟乜系 music 咧？最尾有个 conclusion 就系 every sound could be music， 就系睇你个 perspective 系咩，就系好似嗰个尿兜咁，其实佢都系一个 art piece， 佢都系有人要喺度磨，有人要整个 material 拣出嚟。点解你用其他 materials 整出嚟嘅就系一个 art， 但系一个尿兜都系有人整，点解嗰个唔系 art 咧？其实 it could be art， 咁就有一个呢一样 concept 其实系好。潛咗好深喺我嘅腦海裏面，所以咧，我有好多時候，包括我啱啱出嘅歌 Picky 咧，我都會有 pickable 嘅聲，可能擺咗喺裏面做 percussion 嘅聲啊，或者我啲 content 我好中意做啲咩，就係話打黑黐，我突然間將個黑黐變咗首歌啊，我搭飛機好悶啊，將搭飛機我聽到嘅聲變成一首歌，
1: 其實我睇咗個歌，
0: 飛機嗰、那個，
1: 係啊。
0: 系啊，因为系啊，因为啱啱搭完机，咁就我觉得哇，长途机好闷，有咩做好咧？原来，因为 everything could be music if you want it to be， 咁、所以我好多灵感就系来自于呢样嘢咯，即好似 strip down 去到最原始，佢可能系一个唔知咩嘅声音，但系你系 it's the context that make。
1: 因為我想很多人覺得音樂就已經是框了，是一定要樂器做出來的，但其實 when you, like you said, strip it down 到最原始的，你可能 caveman 都是拿石頭或者拿碌棍在那裡敲敲敲，就是音樂的啦、right? 就是 rhythm 啦，
0: 可以 vibe to it， 是啊，
1: right, that's very interesting。 那另外啦，我以前呢經常都會替我的聽眾去問啲歌手呢，其實我、怎樣入行，但我想現在呢、這個入行的定義就是太過 blurred 了，其實我會覺得現在是除了是有出音樂啊，或者是出 content 啊， whether 你簽公司又或者是在 social 上面很 flourish 的，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很 fusion 啊、是要有那麼多不同的東西 put together 啦。那我見到你呢，其實在 social 上面都做得很好啦、那我會想問的就是，其實你開始做你的 social 的時候，你怎樣或者去到哪個 point 你才覺得你是找到你啱那個 path， 或者你的 content 是終於 connect 到有 real audience 會 follow 會喜歡， How did you discover that? Or at what point did you feel like you found it?
0: Actually, I was quite lucky.

0: 约最黄金龙脉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踢出广播温度，
1: 爱黄远之。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5: 相识金曲任温柔扬。

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节目嘅时间啦，嚟到第1222集，我系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日节目即刻要开始，首先咧就要为咪乌送上佢点唱嘅怀旧方艳芬演唱，作曲填词都系黄月生。咁嚟自咧方艳芬啊，喺1954年嘅电影《槟城艳》里面嘅插曲，旋律一唱出嚟咧，大家就熟悉噶啦。方艳芬呢位花旦王咧，原名叫做梁艳芳，佢系50年代公认嘅花旦王，并且创办咗自己嘅粤剧戏班新艳阳。佢嘅唱腔自成一派，胜在情感丰富、幽怨缠绵，所以咧有被称为独特嘅方腔。1950年开始拍电影，1953年咧更加创办咗自己嘅直理电影公司，同时兼唱粤语流行曲。作品虽然唔多，几乎咧首首都流行，好似《秋月》《槟城艳》《银塘套艳》《真假千金》同埋呢首《怀旧》等等。佢1959年同一位名医杨景煌结婚之后咧，退出艺坛。好，呢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方艳芬嘅怀旧，我哋一齐怀旧下啦。

跟住落呢首歌咧，送俾阿 Anna 收听嘅，佢系打你话嚟点唱嘅，佢就点咗呢首啊许冠杰嘅《佛跳墙》。冠六嘅年份系1978年，咁原曲咧就系嚟自猫王嘅《Don't Be Cruel》，系一首啊曾经保持史上最长寿冠军歌曲，荣含多年嘅歌曲。喺当年咧，1956年嘅8月18号，打上冠军宝座，蝉联咗11个礼拜。不过虽然咧，猫王都被列为呢一首歌嘅两位作曲者之一，咁实际上咧，佢并冇参与谱写呢首歌，只不过系佢嘅经理人咧，阿 Tom Parker 为咗收多啲版税咧，而夹硬要求作者 Otis Blackwell 叫佢 credit 埋猫王，成为作曲者之一。无论如何，首歌非常之好听，咁改编咗之后嘅广东话版本咧，就系许冠杰嘅《佛跳墙》啦。请 Anna 细心欣赏啦。

艺人郑少秋、汪明荃合唱，年份1974年，亦都系咧当年1974年嗰部电视剧《紫钗记》嘅其中一首歌。呢个时候咧，即系为张太送上《紫钗恨》，郑少秋、汪明荃合唱。

0: 4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嚟到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今日我哋同新辉地产楼化专家 Chris Wu 啦，重点推介位于呢个 North York 不约克嘅全新 condo。咁几个重点大家要记住嘅，价钱系只系由30万起，首期10%，咁大约3分钟路程咧就去到地铁站，咁而且系符合咗呢个政府新屋退税优惠嘅方向。咁对于啲首次置业啊或者自住投资买家都系值得了解
2: 嘅、
1: 哦。
2: 咁啊 ，North York 呢个地段系江西01嘅出口啦，好快就可以去到地铁站啦，所以呢个地段呢、這个价钱系讲。好难去找到其他咁好嘅楼盘㗎喇。但如果係 North York 可能话可能太喧哗嘅话， Chris Wu 有其他嘅上盘都等住你㗎，暗盘嚟㗎，可以话係 Richmond Hill 嘅一区啦， Union Glen 嘅区啦， Markham 区嘅全部嘅 townhouse 都可以嚟逐一同你推介。所以如果大家食完饭嘅话嚟到呢度新辉地产喺呢个1661 Denison Street 啊 ,Denison Square, 或者打俾 Chris Wu 啦，佢听日都会照常开工㗎，唔使派 long weekend 嘅照常运嚟啊。416-668-8688。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5: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8: 又有歌咧，送俾阿 Patricia。今次咧就系送上 Hot Trade of My Love， 你指定要 Steve Lawrence 演唱嘅版本，年份系1961年嘅。咁查实咧，呢首歌咧最早灌录就系 Matt Monroe。在1960年就已经灌录， Matt Monroe 的版本在英国非常之流行，亦都有上榜。其后1961年 Steve Lawrence 灌录的版本更加是流行到全世界。Steve Lawrence 亦都得到

跟住落嚟又有歌曲咧，送俾阿 Sammy 收听，佢系嚟电邮点唱嘅。嗱，佢点过呢首啊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由 Marilyn McCoo 同埋 Billy Davis Jr. 合唱，年份系1976年嘅。咁呢对夫妻搭档啊 ，Marilyn McCoo 同埋 Billy Davis Jr. 其实亦都系咧，大家好熟悉嘅嗰对 Fifth Dimension 前成员之一。首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咁收录喺咧1976年啊，佢哋嘅一只大碟 I Hope We Get To Love In Time 嘅大碟里面，呢首歌嘅成绩相当之唔错，喺流行榜上面咧停留咗成6个月，并且啊喺1976年同埋1977年初打入 Billboard Hot 100以及 Hot Soul Single 嘅流行榜嘅第一位。咁喺1977年咧，仲赢得 Grammy Award for Best R&B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s， 即系最佳嘅 R&B 二人组合嘅格林美奖。好，即刻为阿 Sammy 播出呢首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Marilyn McCoo and Billy Davis Jr. 合唱嘅。

跟住来呢首歌咧，就送俾阿蓝轩收听嘅。嗱，佢点咗呢首啊 ，Circle in the Sand， 由呢位美国嘅歌手 Belinda Carlisle 演唱。咁收录喺咧1987年佢嘅第二张录音室嘅大碟里边。请阿蓝轩细心欣赏啦，同时咧提醒大家啦，听埋呢首歌，我哋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岁月流逝嘅第1222集，转头翻嚟咧，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0: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2: 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炎热警告生效，未来两日体感温度或逼近36度。警报包括覆盖多伦多市约克区和皮尔区。环境部说，区内星期一下午至到星期二日间气温达到接近30度，带来近36度的身体感觉，夜晚最低气温就介乎18至20度。炎热天气预料会在星期二晚结束，环境部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暑措施，并且关心体弱亲友。听日星期一是维多利亚日，多伦多将会有烟花汇演，而今个长周末标志着不少夏季活动的开始。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的喷水游乐场已经开始在朝九晚九开放，至到9月13号。同时展开的夏季措施还有划出公共空间给餐厅设置户外餐饮区的 Cafe TO 计划。至于维多利亚日正日的烟花汇演，听晚10点在湖滩区 S Bridges Bay Park 举行。市民听日不用领牌都可以在自己物业放烟花，不过住所露台和公园、沙滩及停车场等地方就仍然属于禁止放烟花的范围。另外，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听日都不会开门，但是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和部分连锁药房门市以及商场仍然会营业。其中一名正在卑斯省接受检疫的爆发致命汉坦病毒邮轮加拿大直乘客证实受到感染。温尼柏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确认了对这名乘客的初步阳性初步检测结果，不过病人的伴侣暂时就没有染疫迹象。两个人都是70多岁，来自育空地区，他们同一个同为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以及一名50多岁在海外定居的卑斯省民，都是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乘客。邮轮上星期日在西班牙靠岸之后，四人获安排乘坐专机返国，之后在卑斯省隔离。确诊的一人上星期四开始出现发烧及头痛等轻微病症，不过联邦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对本国人口的风险仍然低。邮轮上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多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国际消息，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酿成至少

0: 四人死亡，数以十计的人受伤。俄罗斯官员说，三名死者是在首都莫斯科附近被杀，而在莫斯科市郊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有碎片跌落来，但是没有导致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这一波在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晚的攻势，表示行动有理有据。至于俄罗斯，据报亦都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其他城市发动了类似的攻击，乌方说有八个人受伤。体育消息，篮球 NBA 底特律活塞与克里夫兰骑士将于今晚抢七，争夺最后一张东岸决赛入场券。比赛今晚八点举行，活塞主场。作为东岸头号种子的活塞，在季后赛头两圈都是先输到第三场的一队。他们在首圈一度落后奥兰多魔术1-3，之后连赢三场反胜晋级。来到次圈，活塞又曾经落后骑士2-3，在前日许胜不许败的系列赛第六场攀回一胜，将骑士逼入第七场。今晚的胜方下一圈将要面对纽约人，纽约人早已经直落四场淘汰费城7-6晋级。至于西岸方面，分区决赛将会由圣安东尼奥马刺与奥克拉荷马雷霆对垒，第一场东岸时间明晚8:30开波，雷霆主场，列至卫冕总冠军，至今在季后赛未尝一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30%机会落骤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30度，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8-329。
2: 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的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的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8-329。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苏敏聪。
3: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

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路永恒。

0: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22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安排了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又有歌送给 Anita 收听啦。今天就为你安排送上这首同样是来自邓丽君的那只《淡淡幽情》的大碟里面的其中的这首黄沾的作品，歌名叫做《有谁知我此事情》，年份1983年，没错，作曲的就是黄沾。咁呢个大碟咧，全部嘅歌曲都系嚟自宋词，而呢一首《有谁知我此事情》咧，就系改编自北宋歌妓聂星琼嘅《谢孤天》。《谢孤天》系词牌，我最欣赏呢首词，其中嘅呢两句咧：枕边泪共阶前语，隔个窗儿滴到明。咁邓丽君呢首歌咧，其后亦都灌录咗一个粤语嘅版本，就收在他第二张的广东话的大碟《漫步人生路》里面。不过我都是喜欢听国语的版本，这个时候就为 Anita 送上了。

跟住落呢首歌咧，就系黄女士点唱嘅。咁佢咧就想点呢一首啊《血染的风采》。嗱，呢一首歌咧系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旅歌曲，创作于1986年，由苏月作曲，陈哲填词。咁喺嗰部电影咧《高山下的花环》咧，里面都有出现。而《高山下的花环》呢部电影就系改编自李全宝同名嘅中篇小说。咁故事咧就环绕着一个普通边防嘅连队喺中越战争嘅战前、战中同埋战后嘅生活情况。咁呢首《血染的风采》咧，好多人唱过好多个版本。我帮你揀嚟系董文华演唱嘅版本。呢位中国嘅歌手董文华，佢系总政歌舞团嘅一级演员，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兼职教授。佢好多靓歌咧都系风魔全国，例如《十五的月亮》、《春天的故事》、《长城墙》、《望星空》以及呢一首《血染的风采》。董文华嘅唱法，佢系结合咗民族嘅唱法同埋美声嘅唱法，以演唱抒情歌曲而擅长。佢嘅双音纯正，音色甜美，声情并茂，富有好强嘅表现力同埋艺术感染力。送俾阿黄女士呢首《血染的风采》，董文华演唱嘅版本，请细心欣赏啦。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

0: 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1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又到咗东瀛风情画呢个环节，好中意听日本歌嘅 Betty， 今日又有歌为你送上啦。呢一首咧就系你点唱嘅，由山口百惠演唱嘅《梦仙案内人》（Yumisaki Annainen）。咁系山口百惠咧，喺1977年4月1日发行嘅第17张 single。嗱，歌名嘅意义咧，即系梦境嘅引路者。呢一首即系为 Betty 送上山口百惠嘅《梦仙案内人》。

送俾 Johnny 收听，佢系第一次打嚟点唱，点咗好几首系日本歌，今日先为你送上咧呢首啊《猛龙特警队》嘅主题曲，歌名叫做《面影》，主唱一首歌嘅咧就系岛田由里，年份同样系1977年嘅。我记得当年60年代无线电视台有好多配音嘅日本剧集，咁例如讲打排球嘅《青春火花》，以游水为题嘅《绿水英姿》，咁仲有《二人世界》《猛龙特警队》等等。当时呢啲日剧真系风魔一时，而其中嘅呢一部《猛龙特警队》G-75嘅主题曲咧，就叫做《面影》。当时剧集同埋主题曲都非常之流行，亦都有好多翻唱嘅版本。徐小凤嘅日语加国语嘅版本咧，就最流行。国语版本嘅歌名叫做《心影》，刘家昌啊、欣妮啊、陈和美啊、凤飞飞啊、江露等等咧，都有翻唱。而广东话嘅版本咧，石修、尹光、汪明荃、朱咪咪等等咧，仲有郑中基，佢哋都有翻唱《猛龙特警队》。殷秀仪亦都有翻唱成为《望夫山上》，陈丽诗嗰首咧就叫做《愿你》，呢啲全部咧都系翻唱嘅版本。咁嗰部剧咧，主角就系丹波哲郎、原田大二郎同埋仓田宝昭。我哋一齐欣赏下呢首 G-Man 75嘅主题曲《猛龙特警队》，一定带俾大家好多回忆噶啦。

0: 听众的谭女士点了这首陈慧娴千千阙歌的日本原曲。这首歌的日本的原曲是男仔歌来的，演唱这首歌的就是近藤真彦，改编了之后就成为陈慧娴的广东歌千千阙歌。不过同期翻唱这首歌还有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以及 Blue Jeans 的无聊时候。此外张智霖和许秋怡他们合唱的版本梦段都是这个时候改编的。国语版的歌名叫做风中的承诺，演唱国语版的就是李翼君，证明这首歌也挺受欢迎。原曲近藤真彦演唱，作曲是大津阿 Kila， 而填词的是马志野康儿。好，近藤真彦演唱的这首亦都是译做夕阳之歌，这首即刻为谭女士送上，
1: 亦都送来给阿沙旺收听，因为他都曾经点过这首歌。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3: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4: 收到听众阿 Johnny 嚟嘅电邮点唱，佢点首
5: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4: 呢首歌咧，系由 Jerry Will 喺1963年所灌录嘅。咁嚟自咧佢嘅只大碟 Till the End of Time 里面。查实呢首歌咧，佢嘅旋律系嚟自古典音乐，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咁改编咗之后咧，就成为一首英文嘅流行歌曲，由 Jerry Will 演唱。歌名就系《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请 Johnny 细心欣赏啦。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呢一首啊，由 Jerry Will 演唱嘅《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原曲系嚟自古典音乐，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嗱，除咗改编成为英文版之外，亦都有国语嘅版本，为大家送上咧由星洲歌王舒云所演唱嘅《星夜的奇遇》。佢嘅旋律咧就系嚟自柴可夫斯基嘅古典作品。经常嚟电邮点唱嘅 Edward Chan。他就点了这一首《星夜的奇遇》，他还很想听埋同旋律的由 The Platters 演唱的《Where》。咁今日呢就为你一并送上啦。舒云原名是傅舒云，早在1943年出道的啦。咁佢可以讲是咧星马歌坛的开山鼻祖。他的代表作除了这首《星夜的奇遇》之外咧，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他的《高苏罗娜我爱他》，还有《夜茫茫》。黄昏放牛等等，舒云不单止灌录歌曲，仲会作曲兼填词。嗱，樱花凌云嘅樱花咧，亦都系佢嘅徒弟嚟噶。出道52年嘅舒云啊，由40年代去到70年代，纵横新马歌坛，堪称系流行歌曲歌迷家喻户晓、响当当嘅知名人物。舒云因为患咗肠癌啊。不幸于1995年嘅7月25号喺新加坡病逝，享年系69岁嘅。舒云改编咗嘅呢一首《星夜的奇遇》，仲有好多其他歌星都有翻唱，包括秦淮啦、潘秀琼、林竹君等等。好，送俾大家呢一首由舒云演唱嘅版本《星夜的奇遇》。

我亲爱的苹果，你还记着我俩相逢在一个星夜里吗？哦，那是一个多么奇异的遭遇。我俩一见便钟情，两心相印，使我尝透了你留下给我爱。

我哋分别听过英文嘅版本《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以及啊舒云嘅《星夜的奇遇》之后咧，Where Edward 送埋呢个英文嘅版本。大家好熟悉嘅呢一队乐队啊，呢对合唱团 The Platters 喺1959年咧，佢哋有一首歌叫做《Where》，旋律同样系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其中嘅一段旋律。我哋又一齐欣赏一下由 The Platters 演唱嘅《Where》。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金曲大搜杀。
3: 金曲大搜杀第一首歌送俾阿 Dan 萧收听。

佢点过呢一首啊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佢指定要咧 The Shirelles 演唱嘅版本，年份1959年。咁呢首歌啊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系由 Roman Pauling 同埋 Rough Bass 佢哋合作所写成嘅一首歌曲，而 Pauling 咧就系 The Five Royals 里面嘅吉他手。佢呢队乐队喺1957年就已经灌录咗呢首歌曲。其后咧 ，Shirelles 同埋 The Mama and the Papas， 仲有 Betty McCrean 等等咧，佢哋都有翻唱。其中 The Mama and Papas 嘅版本咧，更加流行。好，送俾 Dan Shaw， 你想要 The Shirelles 演唱嘅版本咧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呢个时候咧，即刻为你播出。

林先生打电话入嚟，想听 Unchained Melody Righteous Brothers， 年份系1965年嘅。咁事实上呢首歌咧，早在50年代就已经问世。当时啊，佢系一部1955年嘅电影叫做 Unchained 嘅主题曲。不过啊，当年咧将佢唱红嘅并唔系 Righteous Brothers， 而系咧 Les Baxter 所率领嘅乐队同埋合唱团。咁曾经咧获得两个礼拜嘅冠军。至于 Righteous Brothers 咧，系到咗1965年咧先至翻唱。其后1990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人鬼情未了》，Ghost 将 Unchained Melody 作为主题曲，咁使到呢首歌咧再度走红。不过事实上呢首歌真系百听不厌。好，我哋一齐欣赏下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Whoa!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听埋呢首歌咧就要讲 goodbye 噶啦，冇错，听众 Albert Tai 点咗呢首啊 ，Mary Hopkins 演唱嘅 goodbye， 年份系1979年嘅 ，Mary Hopkins 大家最熟悉嘅咧就 Those Were the Days， 同样呢首 goodbye 咧都系 Paul McCartney 帮佢写嘅，1969年出版，打上英国嘅 single 榜第二名，点解上唔到冠军啊？梗系啦，当年 Beatles 嘅佢哋自己嗰首 Get Back 压住第一位啊嘛。所以 Mary Hopkins 的 Goodbye 呢最高只能够上到英国榜的第二名，不过成绩都是相当之不错的。好，请 Albert Tai 欣赏 Mary Hopkins 演唱的 Goodbye。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家升价我们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

0: 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0: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嘅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5: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炎热警告生效，未来两日体感温度或逼近36度。警报包括覆盖多伦多市约克区和皮尔区。环境部说，区内星期一下午至星期二日间气温达到接近30度，带来近36度的身体感觉，夜晚最低气温就介乎在18至20度。炎热天气预料星期二晚结束，环境部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暑措施，并且关心体弱亲友。多伦多警队加紧寻找一名在北约克失踪接近足足两日的14岁女童。呢名女童叫做 Esther， 她星期五晚11:30左右在 Barfus Gap Shepherd 附近的 Earl Base 公园往北方向前进，之后不知所踪。警方说已经出动过骑马警员、无人机及水警，社区成员亦都有帮忙搜索，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现在在区内设立一个指挥站。警方说不知道女童失踪之前做紧乜，同埋有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表示担忧她的情况，呼吁公众协助寻找。查看女童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密西沙加一个可能属华裔的男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被捕，有60多只猫获救。38岁疑犯姓名译音余强，被起诉134项使动物不必要受苦的罪名，还押候讯。皮尔区警队上月1日接获动物福祉部门报案，话有多只本身已经状态恶劣的猫仔被出售，去到新居所之后伤重不治。警方展开调查，在4月23日连同动物福祉部门采取行动，拉了疑犯以及救出57只小猫和8只成年猫，猫只交由兽医紧急治理。联邦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庄文浩前赴台湾，准备与总统赖清德见面。庄文浩是受到中国制裁的本国政治人物，他已经抵埗台北，并定于星期三会晤赖清德。庄文浩表示，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站在对抗中国威吓前线的民主政体展示团结，第二是在国会会员被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切勿前往台湾的时候履行加拿大主权。中国驻本国大使王的早前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警告，如果渥太华再派战舰穿越台湾海峡，或者再有本国国会议员到访台湾，将会损害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建立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另外，赖清德发声明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访华行程。赖清德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和对台湾的支持，又说台美安全合作与军售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连赢两

0: 场兼拿下作客底特律老虎的三场系列赛。在今日下午的系列赛最后一场，蓝鸟赢4-1，其中近期状态低沉的 Vladimir Guerrero Jr. 取得两分，一套乌气，包括轰出了一支一分全垒打，是这名蓝鸟球星接近一个月以来的首支全垒打。目前在美联东区排第三的蓝鸟之后连续14日都要上阵，首先会是明晚7点展开作客纽约洋基的四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9仙，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30%机会落骤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30度，最低19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家升价我们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黎彼得。

0: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
1: 播歌啦。而啲歌咧有乜用嘅咧？要嚟听咯，好听咯，抒怀咯。其实我觉得咧，好嘅歌，如果你咁啱你又中意嘅，我觉得有啲功能咧就系、是、除咗 entertaining， 即系娱乐方面啦。听咗歌咧，有时就可以抒怀。一抒怀意思即系话咧，喺精神上边咧，真系有帮助噶、哦。所以今个礼拜我定咗一个音乐话题，希望可以真系达到呢个功能。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啦，不如改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啦。整只歌听下先咧。以前呢四个人咧，周围走做乜嘢？因为咧，佢话要揾人帮手救命啊！咁其实唔系救命嗰啲，或者俾人追杀唔系，而系。佢需要人帮佢手啫。大名鼎鼎嘅 Beatles 披头四，佢哋唱嘅歌亦都系电影嘅主题，叫做 Help。

系啦，帮唔帮啊？吓，抢住帮啦！以千万计嘅国迷咧，抢住去帮佢哋手。如果你真系要，大家喂出嚟帮下手啦，咁样咁啊！当年六十年代 Beatles 一炮而红之后咧，全世界风靡咗，真系所有嘅少女，所有嘅乐迷。咁啊，如果要人帮手咧，我哋而家都仲系噶。我谂直至到永远。我哋呢一个系中国人嘅传统，或者系全世界人嘅传统咧，都一定有一啲信仰方面啊，或者系心中有个偶像啊，喺上边咧会出手帮下你啊。即系比如话啊，啲人话今年要经济麻麻，咁啊要去借富啊，借几千亿啊咁样。当年我哋有一只本地嘅歌仔，好得意，即系陶赞新同埋黎婉君咧，佢哋一啲系业余嘅。歌手，但系咧，佢哋整咗一只歌好得意嘅，叫做《黄大仙有个菩萨仔》。黄大仙大家都知啦，有求必应噶嘛。如果你要帮手，要上天庇佑咧，黄大仙就有个菩萨仔啦。陶赞新黎。

咁啊，讲真喎，佢唔系求其噏，唔系求其填啲歌词喎。喺、哎、黄大仙可能系即系香火最鼎盛之一噶啦，肯定冇人唔识黄大仙呢个地方，同埋呢一个啊呢、這个菩萨，有求必应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有一个我识得有个朋友咧，佢都有求必应嘅。即系如果咧系有意义嘅慈善活动啦、啊，有人要揾佢帮手啊，啊佢真系有求必应嘅。差唔多嘅，好好善心我谂佢，同埋咧真系好 helpful。佢个名大家都好熟噶啦，佢就叫做小恩黎瑞恩士也。佢话点解你咁啊咁帮得手嘅吓，咁、啊、有义气嘅？诶，佢话要实现每个人嘅梦想咧，真系要做啲嘢嘅。佢自己嘅梦想咧，就做多啲慈善活动啦。一人一个梦想，大家都好熟噶啦，黎瑞恩。

0: 奇细节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欧瑞强，黎水欣唱《一人一个梦想》，每一次邀请佢唱歌，嗰啲人都会一定要求佢唱呢首。哎呀，起码要唱呢一首啦，因为佢嘅代表作，亦都好有意思啊！吓，希望每一个人嘅梦想都可以能够成真。冇梦想，周星驰话斋就好似变做咸鱼咁啊，系咪啊？一定要有梦想，梦想未必可以成真，但系起码有个目标啦。咁但系如果话啊，我想揾你帮手啊，借几多几多几多钱、啊，死啦！立时间帮唔到手啊，咁点咧？但个心咧？就好想你能够达到梦想，唯有我哋揾个歌王代我向你永远祝福啦，好吗？多数实现噶，张学友祝福。

学友的歌叫做祝福，多谢你的祝福，张学友。因为有时怎样帮人啊那些呢，不是一定要用一些很实质的东西，譬如说钱啊，未必一定的。我想精神很重要，即是那种譬如家人啦，尤其是或甚至朋友啦，遇到困难的时候，唉，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抛个膊头讲两句不紧要，我同你一齐，你嘅嘢即系我嘅嘢。张国荣话斋，我哋一齐共同度过就 OK。

好耐之前呢，我哋唔知点解好多年前啦，咁我初初去日本旅行啦。咁去完返嚟呢，大家都共同都有啲感觉呢，就係、是、哇，啲日本人好有礼貌㗎。即係大家三唔识七喺个街嗰度，我哋经常係问路㗎嘛。冇，即係以前边有 GPS 啊，冇翻译机，乜都冇，又唔识讲。咁问路呢，嗰啲日本人仲我真係试过喎。佢真係带你㗎喎，佢一路佢我而家咪讲一啲日文咁样嘅带你去嗰个地方。即係觉得好窝心囉，即係觉得佢好有礼貌，同埋真係好好客㗎。咁所以呢，以前我哋成日都会讲呢啲经历。咁所以如果你话举个例落緊雨呢，佢真係分分钟就遮埋你一齐行都未定㗎。呢个系真事嚟。而家唔知呢，你而家去好熟啦，系嘛？去咗几十次啦，当咗第二个家咁啦。而家唔知点样，不过当年嘅《风雨同路》咧都系记到而家嘅。《风雨同路》呢只歌其实系日本歌改噶嘛，咁啊徐小凤就唱红咗啦。不如我哋揾翻日本歌手啦，带下路啦。喂，落雨啊，担埋把遮遮埋你啦，好嘛？浅田美代日本版用日文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2: 最需要帮手的时候就真是行街不识路兼逢落雨。除了屋漏逢夜雨之后呢，就去到陌生的地方，乜嘢路都唔识，路牌又唔识睇，又唔识嗰啲文字，沟通唔到，但又唔识路。撞到一个咁好嘅朋友，可以包埋把遮遮埋你，跟住呢去到一个目的地。几好呢，呢啲叫做雪中送炭嘛。今日嘅文歌味道都系，我觉得锦上添花梗係开心啦。但係最重要呢系雪中送炭。当阴霾满布嘅时候，哇，又落住雨，冇遮，最重要就系顶住先，顶住先，好快㗎啦，好快㗎啦，有阳光出嚟㗎啦，咦，真係有，见到蓝天少少渗緊出嚟，喺啲云边嗰度呢，有啲金线捆咗边，即係太阳就出嚟㗎啦。今日嘅文歌味道，骤雨中的阳光。
3: 50年珍藏。

都好欣赏啊，曾路德嘅呢只歌叫做《骤雨中的阳光》。跟住落嚟都系帮人啦，我哋主题系助人为音乐之本啊嘛。讲起帮人咧，几时帮系最好咧？嗬，冇讲定嘅，不过咧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most， 即系最需要啊，最需要你帮嘅时候帮，即系平时嘅时候，哇，我已经有个有钱佬话，我已经好多钱噶啦，你仲系借50蚊俾我冇用噶嘛？但系我调翻转头，我得50蚊，你借好多钱俾我，咁就好有用啦，咁就真系帮到手啦。咁就有只歌咧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就系当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唔好走啊！你最紧要喺度。唱歌嘅呢位朋友个名都系窝心嘅，叫做 Randy Van Warmer。Van 咩 ？Van 咩？我哋叫做阿允咩啊嘛，允巴斯顿啊，允啊 ，Van Warmer， 哇，真系温暖嗰个温啊，直情姓温唔系姓允啊，变咗系温暖先生 ，Van Warmer。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0: 爸爸，你几时翻啊？
1: 就到啦。
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咪系温慧嚟噶。
2: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

0: 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十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3: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4: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5: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6: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a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

0: 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回。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些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他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的，一起听下他怎么讲。
1: 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两岁、十二岁前后和四十岁前后，而即系睇翻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系青少年嘅反叛咧，可能系有前因啦。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系细路仔两岁，即系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系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諗呢一个係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係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返係两岁即係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係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係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係青春期呢就呢种嘅抑压咧就会出嚟，一有嗰一个嘅空间同自由，佢就会去争取，就唔俾父母或者外边嘅人咧系一种嘅好似第一次咁样嘅期间嘅压迫。咁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咧就系呢个反叛期会过嘅。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过是要即是始终有一个关系先能够去过到。咁好多人可能是去到十七八岁就已经停，但是佢唔系。十九岁未停，二十岁未停，二十一岁都未。咁就喺嗰个认知嘅意识里边已经系即是冇嗰个嘅期望，我唔知道你几时停。因为我知道会停，但是唔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呢就都系好困扰好失望。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返过于十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呢就喺呢个时候我哋都即係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諗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呢係对佢嚟讲係一种嘅震撼，或者係一种嘅扭转嘅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呢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呢，就一来有盼望知道会完嘅，但系去到所谓会完嘅阶段，你期望会完嘅阶段，但系又未完，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噶？即系完全系好似冇任何盼望，即系求你系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咧，就先再一次再睇翻，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 步入反叛的开始。

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啦？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呢就是、为咗呢一啲呢，我哋对唔住你啦。咁我系一路都即系深信神系建立家庭呢，嗰、那个亲情嘅基础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亲情系点建立？就唔系个人想要点样。亲情嘅建立，我体会同埋喺圣经里边认知系要为对方而付出，而唔系去争取嘅。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就再睇返呢现时嘅家庭呢，普遍嚟讲係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即係客观嘅核心价值。咁但係睇返圣经里边，即係先同你提到係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係好想去探讨研究嘅神佢点样去睇返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系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翻，其实现代社会嘅家庭咧，特别喺西方，系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社会系越嚟越松懈，但系家庭系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咧，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是信耶稣或者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这样的即是意识在这里。即是家庭的核心信念是什么来？就一定要有。而这个核心的信念是需要由细个，即是你的仔女细个一路建立起上来。而不是等到他反叛的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在那段时间你先是即是加注入去，是去不到的。咁因此呢，就我睇返对西方嘅家庭喺今日嚟讲呢，即係如果係继续咁样係好冇界线咁去走落去呢，家庭係瓦解嘅。而成员之间嗰种嘅关系越嚟越疏离，係更加唔会体验到嗰个亲情嘅存在。呢一个係我即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又走回圣经，又看回我的体验，再看回这个西方的世界呢，即如果不再去处理的话呢，是一个是没有办法可以逆转的一个处境，即家庭越来越散，越来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来越是破裂，而没有办法可以去复活。

0: 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唔系咁理想嘅过程睇下咧，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睇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啊，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是。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是、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到调整啦。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都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0: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1: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系每一次佢都系表达得好正面嘅。每一次佢都系叫我哋，甚至乎有几次我哋匆忙得滞离开。佢叫翻我哋转头，爹哋妈咪，我哋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佢嚟讲，始终整体佢都系向神。咁有时谂翻，一个受咁严重创伤嘅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嘅。就正好似早期嘅代祷信，我写我哋系坐紧过山车。我相信唔系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佢嚟讲都系。坐紧过山车嘅，当一沉落去嘅时候，我仲有冇转机呢？好容易，我哋都系一个正常嘅人，有咁样嘅心态。咁近期呢，我就改咗交通工具啦，唔系过山车而系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系经过一大段嘅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是在飞行的过程底下呢，难免是会遇见好多的气流，大大小小的气流。这个就是我同阿毛所体会到的
0: 了。咁其实呢，最近呢都知道你在网上呢都有教圣经的课程，其中一个呢就是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呢，如果基督徒呢都会知道呢，约伯这个人呢就即是经历好多苦难的。咁其实你自己喺阿毛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呢？
1: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咯，约伯记系喺苦难嘅过程里边，我哋点面对？咁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系面对住阿毛一个创伤，面对住我哋家庭嘅苦难，我哋喺一个过程点面对呢？咁所以我睇一个苦难一个创伤系一个过程，唔系一点咯。就如果一点嘅时候呢，我哋就好无助啦，因为佢就系而家嗰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返成个过程呢，咁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呢，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嗰一份嘅动力同埋期望去睇前面嘅经历同过程。

0: 咁其实好多时有啲人分享经历呢都係过咗啦，完成咗啦，咁就同大家分享。但其实呢你而家係仍然係面对緊。
1: 係啊。
0: 咁同埋呢面对緊个时间係未知几时面对完囉。係等待緊嗰、那个即係康复嘅过程啦。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係对神有呢个信心呢？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係圣经嘅说话，神嘅应许同埋现实嘅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同我都分享过。在一路医治的过程底下呢，来到最需要的一刻，神就会带领一些相关的专家又或者是需要的人呢出现的。好特别好得意的一个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是无助了，知道啊可以这样去，但是你怎么去呢，这样他们就会出现了。啊、包括了前面嚟緊嘅治疗都一样，各方嘅专家唔係淨係香港，喺还有几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嘅科学家同专家，佢哋就正正喺阿毛而家各方都平即係平

0: 所望之事的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把握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而再看回他在过去这么多个月的作为。那个确据就是在神的说话的上高，并且是在不同这些经历底下，最需要的时候有适当的人出现。咁所以虽然间而家系一个过程，但我哋仍然深信圣经嘅说话，圣灵嘅工作唔单止喺我哋身上，喺众人嘅身上，就正好似保罗喺罗马书所讲嘅，凡事互相效力。咁系一个网络嘅世界嗰种嘅效力，唔系我谂点样会效力咧咁样。咁所以各方面都系神嘅掌握里边。
1: 咁其实基督信仰咧，对于你哋面对呢个重大嘅经历咧，其实都系一个系即系最紧要同埋一个最基本嘅，俾你哋一个力量去面对啦。
0: 系啊，

0: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择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雨同路人。你自己本身其实当初即是好多年前的时候，是你怎样接触到基督教去决定相信的呢？
8: 我是读中学的时候在基督教学校，咁我相信耶稣呢就係有一个嘅暑假学校有一个福音营，咁当时係 form 2啫，就我体会到就係我哋要做一个话剧，就係路加福音第15章嗰一个浪子嘅比喻，我做个爸爸，咁佢演绎呢个爸爸老人家点演绎我系 form 2。咁我当时嘅一个反应就係、是、老人家睇药啊好容易咳啊，可能睇埋啲预场片啊，咁一路做一路有咳啊，咁样好深嘅体会就係作为呢个爸爸点样期待自己嗰一个仔嘅回归。咁做完咗，我有一个嘅老师就同我讲，佢话李圣林，你咁样咳啊，咳到我呕啊，我都想呕啊，咁样一个嘅决定喺嗰度信耶稣啦。咁啊，呢位老师咧，其实到今日佢已经退休啦，我哋都一路有好多嘅接触。佢每收到一个台祷信，佢都俾我一啲嘅回应，一啲嘅鼓励啊。
7: 咁你其实呢当你信咗耶稣之后呢，你会唔会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各样嘢都系有唔同咗呢份意
8: 见？要慢慢改变嘅。咁系逐啲逐啲喺自己嗰一个嘅信仰系统同价值观念上高呢，系一步一步嚟去变囉。就唔系话我嘅信仰改变唔系前一秒后一秒，系一路嘅改变。咁我方都信耶稣。是直至到大学毕业大学的初期，我是在 Vancouver 到 High School， 跟住第二年我就去咗 Montreal 读大学。咁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嗰年，就一个好深嘅体会就係、是、一个转变，如果我冇咗神，我唔找緊神呢，前面係前路茫茫的，不知道怎样。特别我们又不是一个

0: 好富有嘅家庭，咁点样落去呢？咁就喺嗰度呢，就我自己主动去搵返教会，搵返团契嚟到返返去啦。咁特别我哋嗰度嗰个年代呢，我喺 Montreal 嘅时候，其实嗰个年代 CCF 啊最强嘅，
1: 即是校园团契，
0: 仲要早啊！大学里边嘅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唔系校园嗰边搞噶啦。就当时呢，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呢，都后来去做紧牧师同埋神学院嘅教授嘅。咁就喺嗰度呢，我就系大学毕业嗰年呢，就献身，愿意全时间侍奉。咁因为当时牧师佢因为个人一啲嘅闪失，就要离开教会。见到教会需要喺教导上高，咁所以我嘅奉献就系神啦。如果你用我，我愿意喺教会里边去侍奉，同埋去教导神学。毕咗业，我出嚟做嘢，因为嗰个嘅负担同焦点都系盼望喺华人佢，咁所以我就翻咗香港咧，就做咗差唔多两年嘅嘢，喺社会经验体会上高有一啲嘅帮助啦，咁然后先读神学。咁神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牧会就继续再进修，同一个时间继续重修。咁所以呢，喺往后我都系一方面喺教会全职侍奉，一方面喺神学院佢喺度嘅侍奉啦，咁样。咁直至到今日就超过四十年啦。

0: 其实你当年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你觉得你最学到的是什么呢？
1: 神学院的学习，我想最重要就是牧养的素质，就是你作为一个牧者，你怎样去给你的托付去完成。但是我教了神学超过40年，在这十几年里面，我常常讲对那班学生就说，你们既然奉献得，你不要那么多计较。你太多计较，你奉献来做什么呢？你要翻工朝九晚五，我就劝你不要做传道，不要做牧师。做传道做牧师没有朝九晚五一回事。但是只可惜在今日有不少的传道牧师都是这样。就说、我要照顾家庭，我承认我们要照顾家庭。但是家庭和教会神的托付，你都要面对的时候，你怎样来到去处理呢？家庭不会是常常很要紧急的事情处理，教会同样都不会常常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你怎样学习游走这两者之间，而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牧养，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家庭？那我相信当你是完全甘心乐意这样来去做的时候，在我的经验底下，我体会到神没亏负我们。大女她是在加拿大这里教书，二仔她是一个外科医生，她又是医学院的助理教授。神没亏负，当然没有，她全程投入的跳舞，她都是拿到一个好的声誉和他一个升职。所以呢，我常鼓励我的同工，我们的牧养不计较得那么多的。顶姊妹在那段时间突然间有事要找你，他找不到你，他是站在那里旁观。所以呢，当然一方面要教导顶姊妹，就是你不能够是即是芝麻绿豆，道门我开不到，我要找牧师帮我开了。咁你都要衡量佢有家庭，咁对于全职侍奉嘅人嚟讲咧，我仍然鼓励，如果你觉得你嘅时间不容许，你唔好做传道人，唔好做牧师。当然，另外一方面咧，喺咁多年嘅神学教育里边，我去 interview 一啲学生，我一定系要佢哋嘅配偶，又或者佢哋稳定嘅拖友咧，是坐埋一起来对 interview。即是另外一半呢，他都要接受这个全职，就不是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读神学，我就自己搞了，不是。你是要同你一起走这条路的。如果不是呢，你要考虑会不会同他结婚，会不会同他走这条路呢？因为你不要想着大家有各自的职业，自己搞啫，咁样。唔系啊。喺神面前呢一个呼召，作为牧者嘅角色，系同一般嘅职业系唔同。
0: 咁其实咧，喺你自己嘅博士论文咧，你都系研究犹太人家庭啦。其实同你见到呢啲即系现象咧，会唔会有啲关系噶咧？
1: 其实我研究呢个范畴咧，系因为我大女反叛得好犀利。咁我就睇一睇，究竟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神的祝福他们的仔女成长是怎样，他们的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结构是怎样，他们先读先研究的啫。但是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家庭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牧养

0: 养同教导上高，系更加有帮助。特别喺而家呢个世代呢，家庭好混乱，关系好复杂，同埋好疏离。作为基督徒，我哋要去经历神，同埋睇翻神对家庭嗰个心意，同埋成员嗰一个嘅成长过程里边嘅学习系点呢？咁我想去真系个，点解犹太人佢哋到今日佢哋嘅家庭同埋社会上高嗰一个嘅即系所谓地位呢，能够仍然 keep 得咁犀利，就系喺佢哋嘅成长里边，圣经嘅影响好。佢哋作为神嘅子民，佢哋历史嘅经历、文化嘅塑造，对佢哋系一个好大嘅重整好，又或者系塑造好。
1: 啊，咁你而家咧就系加拿大福音普世差传会嘅宣教士啦。
2: 系嘅。
1: 咁去到东南亚里边教神学，包括你喺香港都系教神学啦。咁其实你觉得你而家呢个嘅角色咧，同你以前教神学有冇话好大嘅分别咧？
0: 冇乜大分别吓。咁因为咧，我系过去系做神学院嘅院长，同埋系香港神学界协会嘅主席啊，同埋亚洲神学界协会一啲嘅评审啊。咁所以喺神学界里边，暂时都系嗰、那个联系同埋网络都系强嘅。咁再加上咧，就普遍而家嘅神学院都系缺乏旧约嘅教授，所以咧就都系可以有机会教导啦。咁包括咗喺东南亚不同嘅地方，咁譬如今年我都要同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教书啦，喺澳洲啦，喺菲律宾啦，喺中国大陆啦，咁当然香港啦。咁而家好在一度呢，就有一啲嘅课程喺地方你唔需要直接去，你可以用 Zoom 嚟退教，咁就免却咗一啲嘅周居嘅劳动，同埋即係离开香港啦。咁特别而家面对阿毛呢，咁啲神学院又或者大学佢哋都知㗎啦，有一啲呢佢哋都尽可能安排到Zoom 网上嘅教呢，佢哋都会安排。
1: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说，在你现在这刻你就是都要怎样去平衡家庭和你的侍奉，
2: 是的，
1: 那个的方法呢，是吗？
0: 是的。所以我其实现在是每日我都会是去医院，就说毛的病房是我的办公室里。下午吃饭的时候呢，就护理帮他喂饭。那我就离开，就回家。那到夜晚呢，有时佢有朋友或者女朋友喺度呢，就都我哋要离开㗎啦。咁所以有时我哋会过去哥哥嗰度啊。咁师母呢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三日要去哥哥嗰度帮手睇孙，係因为有三个孙。咁我呢就係、是、有时係食晏就过一过去啊，同啲孙接触一下。

0: 啊，咁咧，即系整体嚟讲咧，到今时今日咧，大约年半嘅时间啦，其实都系好多感恩喺里边嘅。我哋睇翻转头吓，同埋即系都冇谂到有咁好嘅进展。其实
1: 好感谢神，有一班

0: 好嘅医疗。佢哋系睇翻有一啲好新嘅仪器系帮到阿毛嘅，佢哋愿意系买翻嚟俾阿毛用。咁因为通常系冇咁严重嘅伤患者嘅，就唔需要用得咁顶尖嘅一啲仪器，咁就唔需要嘥嗰啲钱，因为有其他嘅仪器可以即系辅助配合到啦嘛。咁但系佢哋见到阿毛咁样嘅情况咧，佢哋都系尝试揾啲最顶尖嘅仪器帮阿毛。咁阿毛用过又有果效咧，佢哋又开放嗰啲顶尖嘅仪器俾其他嘅病人用。佢哋好有心咯。咁而而家阿毛所用嘅仪器有几部咧，系全香港得一部嘅啫。咁但系都开放俾其他伤患者。
1: 咁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哋都睇到呢件事咧，唔系一件我哋愿意发生嘅事，但系咧都系其实一路都系成为紧阿毛或者你哋自己甚至其他人嘅一个祝福嚟嘅。
0: 系啊，呢个都系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1: 虽然李圣林牧师已经翻了天家，但是深信无论前路是怎样，只要行在神的带领之下，将来回望都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亦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2: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3: 心灵进语，
2: 我是阿妹，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由恩语之声生命关顾员 Sally 所写的，从约拿丹学习爱与忠诚。约拿丹他是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英雄人物，亦都是以色列第一位上帝高立为君王扫罗的长子，同埋是王位继承人。他是个勇敢战士，他的勇气来自对上帝百分百的信心。他深信战胜敌人不是靠个人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力量。因为神应许不离弃他的子民。事实上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是很困迫的。腓力士人不断攻击抢掠以色列地，又禁止他们铸造武器。在艰难情况下，约拿丹去到腓力士人的防营进行攻击。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6节这样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呢就依住耶和华的启示去进攻敌人，结果大大胜利。约拿丹爱上帝，敬畏他，对他的旨意完全信服。从先知撒母耳的预言和大家的密谈里面知道大卫是上帝高立为以色列的后任君王，他尊重上帝的决定，一点都不妒忌。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4节就记载着他将自己的外袍、战衣、弓、刀、腰带送给大卫。对一个王子和战士来说，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行为就表明他完全是没有私心的，对地位比自己低微的大卫来讲是视为好朋友。他好多次冒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卫脱险，不被他爸爸扫罗所杀。在大卫逃命的时候，他去西弗旷野的树林找大卫，鼓励他应当勇敢坚强。耶和华神确实已经选他做以色列王，这件事他爸爸扫罗都心知肚明的，令大卫依靠神的信心得以坚固。约拿丹认为爱上帝最好的表达方法是对他完全的信靠、信服和忠诚。他不容许自己在神高立大卫为王的事上犯罪得罪神， 故此呢，佢就用自己嘅性命尽力

保护大卫，同时他都将大卫视为属灵的挚友，鼓励大卫要倚靠神，因他深信神是信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今日的教会真的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约拿单，当别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给对方实际的帮助；当别人灵性软弱跌倒的时候，给对方勉励支持，能做到同祷告、同流泪、同喜乐，相互理解的心灵关顾。

五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同机构消息，莫成华人基督教会有多伦多楼房买卖最新行情，以及安省医疗福利及社区资源。查询可以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五月有增情增义庆祝母亲节、认识安省省景嘅工作等等，以及颜色笔水彩画兴趣班。查询可以致电416-800-5458。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 DIY 信徒研经网络课程，有多个科目选择。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网上讲座，包括婚姻密语以及培养儿女独立且有负担的祷告生命。查询可致电647-977-7586。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Franca 梁艳欣喺度
4: ，Amel 刘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只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5: 好，嚟到 Long Weekend 嘅五月十七号，呢度有我 Joyce 英伟哥。
6: 仲有我 Alex 刘志涛啊 ，Victoria Day Happy 啊，大家
5: 好开心啊！你有冇话有啲乜嘢嘢系特别中意喺 Victoria Day 度做噶？
6: 我真系冇，以前 High School 咧系会好中意行去公园附近啦、
5: 嗯，
6: 然之后就系睇一个烟花嘅，因为以前 Victoria Day 有烟花噶嘛，好多
5: 而家都有阵时都会有嘅、
6: 啊，
5: 不过唔知点解咧，而家啲日子咧时冻时热，其实以前嘅 Victoria Day 咧就已经讲紧一定系回暖噶啦，咁、
6: 嗯、
5: 所以咧亦都系时候咧可以种下出边啲花花草草啦，好、
6: 嗯、
5: 多人咧就会。喺呢一个 moment 就会买定晒好多嘢做 gardening 嘅，但我发觉呢几年嗰个天气系变得好犀利啦。就算我买咗啲植物都好啦，我都系唔够胆种落去住，因为嗰个天气夜晚嗰个气温实在太低，朝头早又实在太高。我试过次次买完啲植物咧，都系死鬼晒，好嘥钱啦。所以我而家通常都会去到系五月尾我先至会做啦。
6: 多人都系咁噶啦，即系可能话寻日就好冻，跟住第二朝咧就好热咁样噶嘛。烟、花都系仲有嘅，多数啲人都系会 barbecue 咯，而家加拿大文化咧系兴嘅，仲系
5: 哦，咁梗系，因为同埋出边唔使洗啊嘛，啲嘢喺出边煮完之后，啲细路仔喺出边食，滴咗啲嘢落地下咧都 OK 啦。咁但系当你讲到一个 long weekend 嘅时候，我就更加谂紧。Long weekend 应该几 long 先至，其实系一个好开心嘅 weekend 咧。因为嗱，你都知道啦 ，View TV 啦就会上翻拍翻一个神剧啊，《悠长假期》。
6: 神剧啦！
5: 你未出世嘅应该，《悠长假期》讲紧30年前嘅一个神剧嚟嘅，喺日本嗰度。咁亦都唔需要多介绍呢一出戏啦。虽然我同你未睇过，但系我啱啱趁住呢个 long weekend， 我啱啱煲晒。但喺我未煲之前咧。因为既然你冇睇过啦，咁我不如问你，悠长假期，你会觉得呢一出剧有两个神级嘅人，两个都系靓仔靓女，木村拓哉同埋山口智子拍嘅，你觉得呢一个剧目应该会介绍啲咩咧？
6: 咁去晒成个日本啦，环岛游啦，系嘛？
5: 系啦，我都以为系悠长假期啊嘛，一谂就哇，一个好靓嘅假期，
6: 即
5: 系断估
6: 唔会系悠长啊，即系咁长嘅假期啊？
5: 冇咁啦，而家游游都好贵，完全唔系假期咯。虽然我迟啲个假期都要装修下间屋企，但其实咧佢一个好好嘅概念，就完全唔关假期事嘅。但系就话当你人生去到一个低潮嘅时候，或者唔如意嘅时候咧，其实反而就不如乜都唔好做啦。点解你唔当作呢一个系上天赐俾你一个休息嘅时间咧？其实就只不过系你 slow down 你个脚步，慢慢重新去收拾翻好嘅心情啊，跟住先至再重新咁出发咁解。
6: 我真系呢出剧个 idea 就假期咧系放你自己治疗。休息
5: 系啦，完全成出剧系冇去过北海道啊，冇去过任何地方嘅。
6: 哦 ，OK。
5: 咁但系咧，当我睇完呢一个剧嘅时候，其实反而令我谂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个时间上啦。其实点样为之系一个好嘅假期咧？你又觉得放几多日假，你会觉得系最能够令到你个心心愉快咧？
6: 你俾一个月时间我，
5: 一个月包饮包食系嘛？
6: 嗱，我系比较 I 嘅，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做自己嘢，打机又好，剪片又好，睇片又好，一个月时间乜人都唔见，我就可以完全插电啦。
5: 哦，即系你嘅假期唔一定要出国旅行
6: 嘅。我 prefer 唔出国噶。
5: 哦，即系你宁愿唔出国添。
6: 因为可能自己工作关系，已经出国出太多啦、
5: 嗯。
6: 即系我其实唔中意飞行嘅。
5: 咁但系当你如果要飞行，即系当你如果要唔准留喺屋企嘅呢一个旅行系讲紧要出去第二度嘅、一个旅行形式，你又觉得几多日你会系享受咧？
6: 咁一个星期系我嘅顶笼噶。
5: 哇，真系好短下、啊！你嗰个星期系啱啱请五日假，就啱啱前边两日
6: 系。我谂 depends on 咩 ？depends on 咩？如果翻香港嘅，或者日本啊、韩国一转嘅，咁至少可能两三星期嘅。呢样真系需要嘅，香港好多嘢做，要见人咁样。但系如果系话自己即系纯粹旅行嘅。

0: 话，一个星期对我嚟讲已经 maximum 啦。
1: 哦，咁你都其实一个非常了解自己需求啲乜嘢嘢，因为咧，其实原来心理学话咧，喺呢一个旅游研究年鉴上面话，原来咧八日嘅假期咧系最完美嘅。八日就好似你话嘅所谓啱啱一个星期啦，即系可能你啱啱前面有一个 weekend 后一个 weekend 加埋，咪其实九日左右啦。嗱呢一个系唔包你话好似飞到去亚洲地方，你要搵时间去调节翻个 jet lag 啦。讲紧可能你只不过去美国或者一啲系同你平时嗰个时差系冇分别嗰样嘢啦。因为点解八日咧？佢原来有计嘅，呢一个咧就你有个啱啱嘅所谓新奇感啊。你未去之前你有一个期待感，你去到嘅时候有一个所谓适应期啦，跟住之后就有一个新奇感，去到第八日嘅时候咧，你开始咧冇咗之前嗰种新鲜感啊，反而会去翻未去旅行之前嗰个感觉咧，亦即系话其实已经浪费咗啦，你已经开始觉得自己系去翻之前翻工嗰个状态。而呢个八日咧，其实佢亦都有另外一个实质嘅用途嘅，就系因为通常好似你头先都话啦，如果八日嘅话就系你啱啱请五日假啊嘛，亦即系话你第二个礼拜翻翻去翻工嘅时候，你可以 pick up 翻晒啲嘢，而唔系话你突然之间去咗一个月。嘅假期突然之间公司可能啲 policy 又转咗，或者有啲嘢改变咗，你都唔知发生咩事，你要用更加长嘅时间去 pick up 翻公司上嘅嘢啦。所以呢八日嘅话咧系啱啱好
0: 嘅
1: 噃。
0: 咁我都几典型嘅，同埋有啲人就觉得咧八日其实都唔系太个个都适合啦。即系好似香港好多 friend 嘅，佢哋好中意一个 weekend 讲紧两日啫，都快闪去日本啊、韩国咁样嘅。咁有啲人系 depends on 佢哋嘅旅行嘅模式系点啦。但系讲到旅行模式啊，有啲人就觉得，咦，我明明想去一个目的地嘅，但系呢个目的地所 visualize 嘅影像同我可能我电视剧见到嘅完全唔同哦。
1: 哦，咁呢个失落感就应该系你之前冇做 research 嘅啫。嗱，因为而家其实好多时你去一啲唔同嘅 social media 啦，或者 YouTube 嘅话，其实都会知道大概嗰个地方嗰个模式系乜嘢一回事。翻翻去嗰个所谓八日嗰个假期啦，就系啦，当你发觉嗰个地方其实唔太过同你个理想一样，又或者同你个理想系非常一样嘅话，你都会带住呢一种咁嘅所谓期待感，或者一种开心感，或者失落感带翻去你自己个屋企，而唔会令到你太过影响。好似啦，就是、例如你去到嗰个地方，发觉唔系自己预期中嗰个目标 ，it's OK。啱啱八日，你咪翻翻屋企去翻你自己个地方咯。当然，如果你觉得哇，那个地方好正啊，好盛嘅，你都有种啱啱好嘅满足感，带翻去自己个屋企嗰度，令到自己咧又会啊好向往，希望下一个 trip 再做过。咁所以翻到去公司嘅，又会好似插足电咁样咧，继续冲刺啦。
0: 咁最紧要系旅行系心理嘅一个放松同开心嘅啫。如果你旅行，是大东压力给大家的，我觉得就宁愿不去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去旅行之前呢，就最好将自己插足电，将自己全部公司的东西放低晒，放放松松这样去旅行啦。我将时间交给 Mel 的 Pet Mama 宠物资讯。
2: 猫猫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
3: 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宠物资讯，我是 Pets Mama Mel。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夜晚睡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听到屋顶有些咚咚声呢，又或者好像硬是有人在你天花上面行来行去，但是我住 house 的，上面没有人的。不用担心，不是鬼故事，而是碗熊或者松鼠，甚至是其他的小动物入了你的屋企。这些情况呢，其实在多伦多都很常见的。所以今集的宠物资讯，我们就请来来自碗熊博士的 Marco 和我们一起拆解一下，究竟这些不速之客最喜欢怎样入屋，又为什么会你屋企咧？如果你屋企曾经听过有怪声，或者你担心自己有一日都会中招嘅话，今集你就一定要听落去啦。首先，我哋欢迎 Marco，Hello，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想问一下咧，平时你哋日常主要系处理边类动物嘅？
4: 我哋通常就处理碗熊、松鼠、雀仔、臭鼠、害虫，我哋都会处理嘅，老鼠、曱甴之类嘅。
3: 咁有冇话唔同分别？即系譬如住 house 会遇到嘅呢啲动物问题啦，或者系住 condo apartment 会遇到嘅种类会唔一样噶？
4: 会唔一样嘅。住 house 咧，通常入屋嘅动物咧系碗熊、松鼠同埋老鼠。 如果是 apartment 呢，就通常都是啲害虫啦、曱甴啊、

0: 蜘蛛啊、老鼠之类嘅。
1: 但系蜘蛛 house 都好常见嘅，系讲紧好大只嗰啲啊，定系真系一斗好劲嗰啲？
0: 蜘蛛佢通常繁殖能力好强嘅，都系一斗嘅。
1: 哦，因为我屋企间唔时都见到，但系我就冇乜理佢，我已经同佢和平共处咗好几年。
0: 其实好老实讲，你话想完全间屋冇咧，系冇乜可能嘅，因为屋企啲窿罅好多，通常佢就喺罅隙入去嘅。
1: 甚至乎有 bad yard 嗰啲都好容易入啦，或者如果你屋企楼下系食屎都十分之容易有。
0: 嗰啲就好大机会啦，因为有稳定嘅食物来源。系啦，腕红松鼠入屋嘅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喺人类生活嘅区域里边咧，容易揾到躲藏嘅地方咧，干燥同埋暖嘅地方咧，可以躲避天敌嘅地方。例如我哋嘅阁楼就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地方，类似系野外个树窿。
1: 咁我哋今日就主要就了解腕红同埋松鼠呢类嘅小动物啦。头先你亦都有讲到阁楼啦，其实佢哋通常系点样入屋嘅咧？
0: 通常就破坏 roof vent 同埋松动嘅铝片。roof vent 系另外一个啦，另外一个就嗌做roof side corner。就是铝片同埋屋顶交界嗰隻夹角。
1: 啊，我知啊，因为我屋企经历过，佢唔知点样可以撬开佢咧，跟住就捐入去噶啦。
0: 其实佢撬开个 roof vent 同埋个 roof side corner 咧，系喺城市里边学习嘅一种技能嚟嘅。咁螨虫佢对温度嘅感应咧系非常之敏感嘅。咁我哋个 roof vent 露出嚟个温度咧，同埋个 side corner 同埋啲罅隙露出嚟个温度咧系唔同嘅，所以佢对嗰个温度个感应好强烈。咁佢就会去试图破坏，拱开个铝片啊，或者系拉开个通风盖啊，撬开啊。咁都系入去嘅一个方式啦，
1: 都想象到嘅，因为嗰个位有夹角啦，跟住之后又单向啦，成个山窿咁样又可以好保温啦。
0: 通常推开个 corner 咧，因为个铝片佢固定咧，通常都系一两粒螺丝嘅啫。去到个 side corner 嗰度咧，佢就好难去固定粒螺丝，通常就好少人会打到螺丝入去嘅，所以嗰个位系最容易被破坏。同埋個 roof vent 係好多都係塑膠啊，或者係軟金屬，例如鋁片啦，都係容易被破壞。
1: 特別是佢啲爪又咁尖，啲牙又咁利。
0: 係啦。
1: 咁通常一年入面最多遇到呢啲 case 係邊一個季節啊？
0: 春季同秋季。
1: 就係因為要生 BB 同埋準備過冬啦。
0: 春季咧，腕紅就會生 BB， 同埋松鼠都會生 BB。去到秋季咧，開始涼咧。入冬开始凉咧，咁腕红就揾地方过冬，松鼠咧就会揾地方储存食物嚟过冬。咁松鼠咧就会喺八月到十月份左右，即系嗰个时段咧，会生第二豆 baby 嘅。
1: 哦，一年生两豆嘅。
0: 系啦，松鼠系两豆嘅。
1: 哇，冬天出世嘅 baby 都几顽强喎，要过冬。
0: 所以佢咪要揾个温暖嘅地方嚟过冬咯。
1: 咁头先你都讲到啦，揀到人类嘅屋企系因为我哋个环境同佢哋野外生存嘅山窿啊、树窿好似啊，亦都系好温暖啦。咁如果佢哋真系入咗屋嘅时候，系代表我屋企本身有漏洞啊，定系都系一啲无可避免嘅问题嚟噶？
0: 呢个通常都系无可避免嘅，因为加拿大嘅 house 咧，佢通常都要通风透气嘅个阁楼，咁个铝片咧。就要嚟入氣嘅，個 roof vent 咧就要嚟出氣嘅，咁可以係倒轉嘅，都係要一個閣樓嘅循環系統嚟嘅，等佢個濕度唔會太高。咁如果濕度太高咧，咁你入邊個保温棉啊，同埋個木板啊，會發霉咯。
1: 所以变相真系都造就咗一个十分之适合嘅环境俾佢哋啦。
0: 同埋腕红佢同人类个生活时间系调转嘅，因为腕红系 live animal。我哋通常瞓觉嘅时间咧，佢系最活跃嘅。
1: 我有见过，因为我后院咧有个 camera 噶嘛，凌晨一两点就会间唔时见到有啲腕红走嚟晒月光。
0: 嗰个时段系佢最活跃嘅时间。
1: 咁所以就点解话好似日头又唔系好听到声，但系夜晚又听到好似有啲咵咵声啊，行嚟行去，其实就系因为佢哋活动紧啦。
0: 系啦， 松鼠同埋浣熊嘅活动时间咧，其实都系唔同嘅。咁松鼠咧，通常就系凌晨天蒙蒙光嗰阵，大概系五六点钟啦，咁佢就会出去搵嘢食。咁到中午佢有机会会翻个斗度一次嘅。到日落时分咧，佢又是要翻过去嘅。
1: 即系一日都食两餐嘅。
0: 但系浣

0: 熊咧，佢通常就早上咧就喺入边瞓觉嘅，到七八点钟日落之后，佢先开始活动嘅。
1: 或者除咗如果有呢啲小动物入侵屋企嘅时候咧，系会破坏屋嘅结构之外，其实都会考虑到佢哋会储粮嘅问题啦。咁啊，搬晒啲嘢食翻屋企啦，其实都会有机会系令到即系嗰啲 Arctic 位啊，或者你话 Lufrang 嗰啲系会发毛嘅情况出现啦，甚至乎系会惹到其他嘅害虫出嚟。
0: 会嘅。因为如果有一个窿咧，松鼠会担啲草啊、树枝啊咁样去搭斗嘅，咁碗熊就唔会嘅，都唔会储存食物嘅。松鼠就会储存食物，喺秋季嗰阵会大量嘅储存。我哋试过有一次喺一个 Arctic 入边系清咗两袋好大嘅松果出嚟嘅。
1: 哇！即系松鼠多得你唔少，我辛辛苦苦咗咁耐，你帮我一次过清家产，
0: 冇办法。
1: 咁你有冇试过一啲都比较搞笑嘅 case 可以分享一下？除咗试过两大袋嘅清算家产之外，
0: 有试过有一次就喺汤丘，咁有一个门廊嘅位置啦，咁佢系连住车房嘅，咁嗰个位置就入咗碗熊。咁我哋通常处理碗熊嘅方法咧，就喺佢个主要嘅出入口度。装一个 one way door， 一个单向门，等佢出咗嚟之后就入唔翻去嘅。咁有一次咧就试过系冬天嚟嘅，咁我哋装咗 one way door 之后咧，过咗几日，个客人都系听到好大嘅声音，咁我哋就过去检查，个 one way door 系完全冇问题嘅。咁我哋过去嗰阵咧就见到有一只就喺个车房顶上边踎住喺度睇住我哋，嗰、那个系哨兵嚟嘅。
1: 哦，观察你哋。
0: 系啦，跟住我哋就拆开。因为佢连通个车房噶嘛，咁就有一个位置系可以睇到入边嘅，咁就照入去睇入边，入边原来仲有四只。点解佢仲一路可以翻到入去呢？有几只系走出出嚟揾食，咁一只咧佢就识开门嘅。
1: 啊，咁叻嘅？
0: 系啦，因为佢嘅智商好高，同埋呢个 case 咧就好特别嘅，因为好少会有咁多只喺入边啦。
1: 系咯，
0: 同埋佢识开门。
1: 通常都是可能一个妈妈凑小朋友，咁自己一个就搞掂，即系好少一个 family 咁样一家几口 auntie uncle 住埋一齐噶嘛。
0: 佢碗熊怀孕咗之后咧，只雄性咧就会走咗嘅。
1: 啊，咁冷漠嘅。
0: 咁佢呢 B B 咧净系
1: 留俾妈咪凑。
0: 但系佢有啲时候咧，我哋见过咧有几只会喺冬天嘅时候。住埋一个 Arctic 入边嘅，
1: 哦，十二家房客互相帮助。
0: 因为佢碗熊喺城市里边咧，佢一路喺度学习进化，同野外嘅唔同嘅。咁佢个生存环境，例如多伦多咧，佢房屋比较密集咧，咁佢重叠嘅位置就会比较多。咁佢有时候揾到一个位置，佢会住埋一齐嘅。同埋有啲研究咧，有啲公嘅碗熊咧，雄性嘅咧。佢会喺一个时段入面喺一个地方聚会嘅，
1: 吓呢个开会
0: 系啦，就系喺城市好密集嘅地方就会有呢啲情况咯。
1: 哦，咁最后你点样处理？即系你发现原来一个就负责做哨兵，一个又负责识得开门，咁你最后点样处理佢哋？
0: 同同事一齐打开好多个窿，将佢赶埋去同一个位置度。跟住就捉佢出嚟，
1: 集中處理。
0: 系啦，要比較少少暴力嘅情況，喺唔傷害佢嘅情況之下，將佢趕咗出嚟。
1: 我聽到好温馨，就係仍然都係，就算一個咁難搞嘅 case 都好啦，我哋都係盡量以佢哋嘅安全為大前提啦，盡量唔暴力啦。啊，捉咗佢哋之後，我哋係會去勁遠嘅地方放翻佢啦，等佢唔好認得條路翻去呢個地方。
0: 政府要求就係、是，如果我哋用籠捉咗佢咧，都要放喺两公里内嘅地方，
1: 即系都唔系话劲远咁样等佢唔认得路。
0: 但系实际操作就
1: 我明嘅。好啦，咁啊，如果真系入咗屋，我哋又应该点样做呢？又或者系啊，有冇啲咩预防嘅手段可以做呢？咁呢一个咧就留翻下集，睇下 Marco 再同大家分享啦。我哋下集再见。
0: OK， 好嘅。
2: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系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3: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4: 嗱，頭先咪後邊咧，我哋又喺度研究緊另外一個問題咧。你頭先都話啦，去旅行嘅話咧，有陣時就會反而去得唔開心啊，或者會有種壓迫感噶嘛，係咪？
5: 因為而家好多 social media 啦 ，social media 我哋見到影像咧，哇，好靚，特別好似啊越南咧，咪有個好似有火車跟住喺只個 market 中間穿過嘅，即係 social media 好靚。同埋之前話兩個月前啫，櫻花喺日本又好靚咁樣，跟住幾年前嘅 Emily in Paris 咧，搞到好似巴黎嗰個影像非常浪漫。非常有呢个欧洲古典嘅风格咁样，但好多人就话啦，原来去到啲地方之后咧，哇 ，social media 同埋 reality 个冲突咧非常大，落差感好大。
4: 喂，呢、這个咪其实就系你见到 Facebook 上面嗰个人像嗰个头，跟住见到真人嘅时候，发觉唔系嗰回事嘅感觉噶嘛，系咪
5: ？
4: 但系咧，你头先亦都讲咗一样嘢啦，就系呢一个咧，其实原来咧喺一个法国精神病学嘅杂志上面咧，亦都提到讲嘅已经系 back to 去2004年嘅时候，呢、這个叫做 Paris。syndrome 即系呢个巴黎症候群咧，特别系讲紧呢一啲女，呢一啲系日本人啦，仲要讲紧通常系日本嘅女性啦，可能讲紧20-30岁就系用咗好多嘅一生嘅追求嘅目标啦，就希望啊自己要读好书嘅，赚多啲钱嘅，就系咧有一日我要去巴黎嗰度咧，见到有几浪漫啦，啲人有几好啦，好似你头先都讲嘅，去到又可能睇到诶喺巴黎嘅铁塔下喺度饮杯咖啡嗰种，但系咧尤其是你都知道啦，日本人系比较礼貌之都嚟噶嘛，佢哋系真系谂住去到嗰度嘅话，个个都好浪漫啦，好礼貌嘅。但系发觉咧，原来有啲巴黎人咧都系比较粗鲁嘅，佢哋就会突然间嗰种落差感咧，系直情觉得自己成个人生，我用尽咁多精神去读书去赚钱，就系希望大个女嘅时候去到巴黎嗰度浪漫一番，居然原来系发生啲咁嘅情形啦。佢哋嗰种巴黎症候群就会发觉自己会可能。系当佢见到原来巴黎已经唔系佢想象中嗰一样嘢咧，佢反而嗰种落差真系会令到佢嗰个心情系烦躁啦、疲累啦，甚至乎咧系有种呕吐嘅感觉噶。
5: 咁啊，症状啦，嗱呢个系真系一个医疗 term 嚟嘅，呢个 Paris syndrome 咧，可以话系有时系一个强烈嘅焦虑啦、心跳加速啦、头晕啦、飙冷汗啦。嗱，以为巴黎系一个好浪漫，点知搞到自己抑郁啊，甚至严重啦，个认真严重有 case 咧系有幻觉。个妄想症，同埋觉得自己同现实中间个抽离咁系做唔到嘅。
4: 系啊，呢个系直情去到一个认知失调啊！讲紧咧，尤其是患者咧，系原本对住一啲事情，好似例如爱情啊、明星啊嗰啲咧，系有种过度理想化嘅倾向咧。而当佢真系去到巴黎证实咗之后，发觉原来唔系嘅话，佢嗰种成个幻想破灭晒之后，成件事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咧，就会觉得系好崩溃嘅感觉。嗱，呢一个就系、是旅客去到当地嘅崩溃啦，但其实咧，旅客去到当地人都一样可能会崩溃噶。
5: 哇，特别系一啲如果系完全唔习惯自己文化嘅国家嘅人，跟住有啲外来旅客，相信好多国家咧都会系好欢迎旅客过嚟去旅行嘅，但。

0: 因为你啱啱讲到咧，有啲人中意见到乜都摸下噶嘛，有啲地方系真系欢迎你咁做嘅，有啲铜像啊嗰啲，你都会见到某一啲位系已经甩晒色，因为其实佢系自己都有少少宣传啦，就或者会讲啊，你如果摸嗰个铜像嘅脚趾，咁你就会带嚟好运噶啦，跟住所以就摸到只脚趾公都甩晒色嗰啲。但系有一啲咧就系直情系其实人哋已经讲明系唔好摸嘅，好似嚟我去到中国嘅时候，好多其实都系一啲石碑，系一啲好旧历史嘅嘢啦，人哋已经写明个牌。系唔好摸咧，唔知点解啲人越写唔好摸，佢哋系要摸下噶。
1: 正如就话呢个位唔可以影相嘅，都一定要影相噶嘛。
0: 系，
1: 就好多人系要对翻嗰个地方嘅尊重，特别系好似中国啊、亚洲、日本、韩国好多地方唔同一啲名胜古迹，即系讲古迹啊、古庙嗰啲，有时个地方甚至系落咗个例，系讲明话唔可以系周街影相，或者系一定要标注咗你系喺呢一个温泉酒店住嘅先可以出入啦。但系好多人真系唔理咁，所以如果去到嘅话，记得唔好见。见到咩就摸，唔好见到咩就用手机影啦。反正有时可能立咗例，你唔知道。
0: 你呢个其实讲开就系之前喺韩国嘅时候，有一个女士就自己谂住喺自己女嘅更衣室嗰度影相啦。最后其实就系 touch 到个法例，佢真系好大件事要留低喺个韩国嗰度要上庭噶嘛。
1: 就
0: 系、是。其实令到佢个老公咧都要用好多钱去租酒店啊，一路就系等紧上庭，因为佢唔出得国，但系佢又要拘留咗嘅话，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你以为自己冇问题。或者你谂住大家都系已经入咗女更衣室啦，自己影自己啫，但都系唔得嘅。
1: 我哋旅行咧，通常唔系一两个噶嘛，有时可能成群结队嘅，可能话鸭仔团咁样咧。加拿大有时都听到一啲比较系好嘈闹嘅旅行团嘅。咁相信如果呢个嘈闹旅行团喺其他国家发生，我哋都唔想见到。所以如果成群结队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大家系好嘈嘈闹闹咁样啦。同埋有啲时旅行咧，我哋明白嘅，落咗机之后拖住好大个行李咁样，但有啲地方咧，佢系唔想我哋拖住咁大嘅行李去周街行，或者系搭啲交通工具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可以将啲行李咧寄上去一啲附近一啲可能话旅店啊，或者甚至去酒店，你唔使 check in 住嘅 ，check in 3点钟先俾你 check。你可以朝头早就去到之后，索性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帮我寄存行李先？通常如果酒店好嘅话，系唔使你钱嘅。咁可能都系俾个可能话5蚊嘅美金咁样啫。咁样做嘅话，大家唔使话逼住上巴士，唔使逼住入subway咁样，又可以方便行街，何乐而不为呢？
0: 系啊，其实亦都好似例如日本啊嗰啲嘅话，都会有啲紧急便利，系可以将啲行李喺机场嗰度直接去咗你个酒店先。总之，其实你每次去一笪地方嘅话，你都可以 search 下呢一类型嘅资料，你啲行李可以放喺边，就唔使拉住个箧通街走。莫讲话你唔介意辛苦，其实你系会阻住条街啦，亦都阻住人哋个铺头放咗个咁大嘅箧。嗱，除咗你头先讲呢一类型嘅话咧，其实甚至乎你可能自己我谂住要拍下啲短片嘅，做下 YouTuber 啊，做下 KOL 嘅话，冇话唔得，但你唔好拍到影响旁边嘅人啊嘛。仲有一样嘢咧，其实我都系好讨厌嘅，就系我都明嘅。你见到上网话呢间餐厅啊，或者呢一笪地方系好好去嘅话，就点都要 book 定先，因为惊自己去到就冇得食嘅话。但你都要睇下自己量力而为，你系咪可以一个咁短嘅旅程可以去到咁多间唔同嘅餐馆食嘢，或者去到咁多唔同嘅名胜去观光嘅话，当你知道自己做唔到嘅话，其实你应该一早就 cancel 咗个 reservation， 而唔系 hold 住咗人哋个位，搞到人哋咧就可能以为你今日会出嚟食饭嘅，人哋又准备晒啲食材，最后你又唔嚟，人哋又唔俾个位第二个人坐，喺人哋个餐厅嚟讲，其实人哋系一大损失嚟噶嘛。
1: 同埋 side topic 啦，咁啊之前同所罗门都开麦讲过话，即系有时可能话 Google 分数最多星嘅餐厅咧，都唔一定系特别好嘅。
0: 咁
1: 系啊，有时真系要自己可能话真系问下酒店或者问下 local 嘅游客，佢边个地方可能更加好嘅。咁其实呢啲地方可能更加唔使逼住去排队，去到啲地道地方食嘢可能仲好啦。嗱，去到旅行嘅，有时觉得嗱食嘅买嘅开心最紧要，唔好计较少少嘅钱。但有时啲旅客咧真系好计较钱，系讲嘅咩？唔系讲紧自己团友计较，系讲系对旅店啦或者餐厅计较，即系不断去要求旅店免费送一啲嘢啊，又或者系不断去同嗰个侍应讲话啊呢度嘅嘢唔够好食啊，又或者系要求一啲免费嘅嘢咁样。咁所以就建议大家真系唔好做呢啲好失礼嘅嘢。
0: 呢个就真系唔系旅客嘅问题啦，呢个就算你系本地嘅都唔应该咁做啦。即系你冇理由话想人哋送多个蛋糕俾你食，就话人哋啲嘢食唔好食，跟住之后就要人哋减个10% 定系20% 俾你噶嘛。其实我不嬲都唔相信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嘅。
1: 冇错。
0: 所以你其实亦都要自己衡量一下，你俾咗钱，你其实只不过买咗个 service， 买咗个嘢，唔代表你系大爷咁样咧，做乜咧人哋都要默默咁承受你闯咗嘅 和嘅。
1: 有时张

0: 将心比心啦，你即系如果想象下有个客嚟你屋企咧，嚟屋企作客去食餐饭咧，你系咪想人哋系真系打到成屋都系垃圾啊？又或者食完饭唔执碗啊，就咁撇喺度啊？你系咪想咁做啊？你唔一定系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去对方旅行，
1: 唔一定系，系绝对唔系。
0: 你啊，系绝对唔系，
1: 绝对唔系。
0: 除非你系再熟期啦，
1: 你更加唔使啦。咁样就，因为系咯，好似你话斋，如果嗱，我请过你一次嚟我屋企嗰度，哇，你真系当你自己系大爷咁样，又唔除鞋就入咗嚟我屋企，跟住整到全部污糟晒嘅话，我都唔会有兴趣下次希望你再嚟我屋企噶嘛。
0: 嗱，唔同国家嘅文化系明白嘅，但系都系嗰句，尊重翻对方文化啦，系尽量系配合大家，始终系过门都系客，但系你唔想系骚扰到人哋嘅文化噶嘛。既然咁嘅话，不如听下 Veronica 嘅
1: Fashion Monster
0: 有啲咩同我哋讲啊？

0: 个火车飞咁样咧？
1: 会，因为其实佢会话俾你听，某一啲地方就净系得呢一间公司先至有火车嘅、嗯。另外嗰啲你系可以去到当地先至买嘅。跟住咧，如果你系想买套票咧，系唔划算噶，因为咧你净系坐几多日啦，几多次啦。如果你系买套票咧，又会再加几多钱，跟住又点点点。嗱，我计咗啦，如果你系分开咁样买咧，就其实咁嘅钱啫。但如果你系买套票嘅话咧，因为套票啦，仲要加一个 reservation fee 嘅话咧，个价钱系比你嘅贵个。所以咧，我系唔 suggest 你咁做噶。
0: 你成个欧洲行晒，去俾晒资料。
1: 佢俾晒，
0: 因为之前咧有单案就试过咧，一个女人就好似你咁啊，用AI 软件咧帮佢 plan 行程啦、嗯。但系就去好似你咁啦，一个火车去另一个国家时候，中间个 visa 咧 ，ChatGPT 话佢系唔使签嘅，点知佢真系冇签噃，佢系冇 fact check 到。咁然之后佢去到当地咧，佢系上唔到火车，定上唔到个飞机嘅，就系因为佢冇呢一个 visa 或者冇呢一个文件。咁所以如果大家系真系用呢、這个途径去 plan 行程嘅话，当然系好好啦，真系好 enjoy 咁。我话真系全部资料有晒，但系最好全部资料咧，最好真系 fact check 一下，因为有时佢哋呢啲大资料库所出嘅嘢咧，可能唔齐全嘅。
1: 哦，咁当然啦，或者嗰个又可能系前几年嘅事啦、嗯。因为我会话明俾佢听，嗱，我哋全部人都系攞住加拿大嘅护照嘅。咁、嗯、我去呢一扎地方嘅话，我有冇啲乜嘢 visa 需要做啊、嗯？或者有冇啲乜嘢 document 我要做咧？佢直情会话埋咧，啊，有可能嗱，暂时系五月啦。咁所以咧，但有可能去到七月几八月，佢有啲嘢会改变嘅。咁所以你记住啦，你去之前咧，去到六月唔知几多号咧，你要再 double check 下，因为呢一个 policy 有可能喺嗰阵时咧会 confirm 系会定唔会嘅。佢会好仔细话埋俾你听啊。如果你系咁，不过当然你要问啦。你唔问嘅，佢就冇提呢个问题嘅。但系当你一问嘅话，佢又会好似即刻 search 到嗰个网站，知道暂时未有呢一个事件公布，但系有可能去到六月底咧，有可能会有改变噶。你记住到期。再 double check 下咁样噶噃。
0: 我就系之前点解而家晶片咧金属越嚟越贵，就因为你哋啲人咧不断咁样去问 GPT， 不断咁样扯 AI 嗰个资料库，
1: 我冇
0: 讲个
1: please 字，我冇讲个 please 字，
0: 系，总之搞到嗰个金属嗰个金价咧非常高，就因你哋搞到咁啦。不过唔止你哋，因为其实而家 AI 即
1: 系
0: 普及到咧，嗱平民百姓好似我哋而家去旅行嘅都系会用 AI plan 啦，做嘢嘅又用 AI 去帮我做嘢啦，去写文啊。去整图啊咁样，甚至而家好大型嘅公司咧，都不断去抢 AI， 好似话迪士尼咁样啊。佢哋而家主要系直情系 encourage 啊，支持啊，鼓励啲员工咧，一定系用 AI 帮佢做嘢。咁迪士尼佢哋最中意用嘅，反而唔系 GPT 啦，系另一个软件叫 Claude 啦。咁啊系非常好用。嗱，讲紧嘅系乜嘢咧？九日之内，佢用紧嘅次数咧系46万次啊。咁甚至系迪士尼咧，佢哋 encourage 啲员工做成点咧？佢哋系会每一个员工有一个 quota， 叫佢哋系你一定要喺呢个时间之内系最好达成呢个 quota， 鼓励佢哋每秒系用几多咁样嘅，所以不断去抢嗰个 AI 嘅容量啦，甚至系有个里程碑，叫佢连续使用嘅话咧，就有个解锁唔同成就咁样。咁员工甚至话咧一个排行榜。
1: 但我唔明点解佢要 encourage 啲员工去不断用 AI 咧？
0: 嗱，如果系一个好正面啲睇嘅话咧，我就觉得系嗱，迪士尼系一个大型好大型好大型嘅一个公司啦，系咪？即系八足唔同爪，又有物业，又有电影，又有制作团队。咁佢哋系想用呢一啲嘢咧，系鼓励员工咧去即系可能 productive 啲啊。Instead 我可能话我想 generate 一啲文件，或者我 generate 一个方案，咁样可能 AI 又快好多。Instead 你个人咧不断咁去谂 ，OK 咁我要做啲咩？要做啲咩？啲老细开会都唔想好似你等咁耐啦，系嘛？
1: 哇，大佬，正你咧咁理我为你讲紧我办公嘅状况添，因为嗱，你调转做一个员工。嘅话，大家都知道办公有时都要扮下翻工噶嘛。你太快做完一样嘢嘅话，咁样真系你以前可能要两个钟头做完嘢嘅话，你而家 AI 两分钟就做完。咁我点样解释翻我剩低嗰段时间做啲乜嘢嘢啊？
2: 我唔办公噶，唔知你啊。你可能办公
1: 我都
2: 唔知。
1: 我都系好现好老好真实咁办。我讲紧我旁边啲朋友，我啲朋友话咧，翻工嘅话有时要学下办公先至可以啲时间过得快啲嘅。但我都系嗰句啦 ，Disney 嗰啲自己员工唔担心自己。咁样做法嘅话，俾老细知道原来明明自己要做两个钟头嘢，而家 AI 两分钟就做好嘅话，自己唔担心第时份工可能越做越多嘢嘅咩？
0: 所以亦都有网民就话，其实而家迪士尼或者好多其他大型公司啦，佢哋不断系想员工用 AI 咧，其实系训练紧个 AI。
1: 哦
0: 系啦，即系呢个阴谋论地讲，喺个网民自己喺网站地讲，阴谋论地讲，其实训练紧嘅 AI 佢哋做到嘅嘢，咁有机会到时迪士尼我睇一睇，啊呢啲样嘢 AI 做到啦，唔需要呢一。

0: 啲迪士尼员工啦，因为呢一个唔系一个好模棱两可嘅阴谋论嚟噶，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嘅，因为好似讲紧 Meta， 即系 Facebook 嘅 Meta 啦，佢哋早前先至话要裁掉8000多个人 ，CEO 直情讲啊，我会用 AI 取代你哋。因为好似 Meta 早前破纪录就个营业额系讲紧2000亿美元啦，但系而家就要裁减个全公司目标咧系 20% 嘅人，即系讲紧系1.6万人咧去冇咗呢个工作嘅，咁全部都因为用 AI 取代。咁大家知道 Meta 佢哋个系一个 IT 公司啦，甚至比迪士尼更加劲啦。佢哋而家用 AI 所做嘅嘢咧，系已经唔再需要人类做嘅嘢，好似话要写程式咧。AI 做到，你要畫軟件 AI 做到。咁而家嗱 ，Facebook 有呢一個趨勢，再之前啊 ，Amazon 都有呢個趨勢。之前佢哋裁減咗30000员工，都係用 AI 甚至 robotics 取代佢哋。咁樣嘅話，其實會唔會造就咗其他大型公司就會直接去訓練佢哋自己 AI， 唔再用我哋而家人手嘅員工咧？
1: 哇！咁就係成也 AI， 敗也 AI 啊！我哋好多時而家嘅生活模式都會依靠 AI 啦，覺得 AI 幫到我哋，但其實佢攞緊我哋嘅飯碗啦，攞緊我哋嘅好多唔同嘅嘢，因為令到自己咧亦都開始變咗蹲咗少少啦。你真係嘅，好似頭先都話啦，我去旅行嘅話，以前我會做自己做資料搜集，而家係佢話俾我聽去邊，我就跟住去邊，我有可能係去到去唔到一啲其实对我先至系有兴趣嘅地方，因为我都冇做 research，
0: 系
1: 你话俾我听边度好去嘅，我咪跟住你去咯。
0: 咁始终大数据啊嘛，同埋已经有报告出咗，如果太多用 AI 嘅，你嗱讲紧系如果直接对住个 AI 软件讲10分钟倾偈嘢啊，你个脑嗰个运作 percentage 咧已经系跌紧嘅。
1: 哎、
0: 即系有医疗报告咧，系好似侦察住个脑个 fire rate 咧，侦察到你十分钟之后，你个脑系跌紧嘅，就好似你对住个电视不断咁煲剧嘅时候，你个脑系跌紧个 function 嘅。所以 AI 系咪真系咁好咧？唔一定知道啦。头先讲到 Meta 啦、Amazon 啦，其实迪士尼而家怂恿啲员工去用 AI 情况之下咧，都唔系历史噶啦，因为佢哋啱啱讲系上个月嘅事啦，佢哋。迪士尼制作团队即系画 graphics、CGI 啲人都已经裁减咗1000员工啦，所以其实呢个阴谋论咧唔系突然之间飙出嚟嘅，可能真系佢哋训练紧自己公司 AI， 然之后而家制作团队唔再需要迪士尼去画嗰啲graphics， 好似而家见到 Marvel 嘅电影啦，佢哋已经用 AI 开始取代啦，咁好快嘅就可能话10年之后5年啦，可能真系连呢一个 production department 都冇埋噶啦。
1: 哇！突然之间觉得成件事好凄美啊，因为我知道我有啲同学咧，以前细个特登学画画，就系希望他朝一日可以去到呢啲大公司嗰度做画呢个 graphic 啦。到佢读完之后，咪真系啱裁员咯，咪入唔到去咯。
0: 所以嗱，我哋系咪真系会被 AI 取代咧？唔知道。今日啦，但系之前都访问过唔同嘅 AI 人士啦。AI 其实应该帮助我哋嘅。我希望啲公司都明白到咧 ，AI 系工具，我哋唔应该被 AI 取代，因为是 AI 所做嘅嘢。好似头先讲啦，你出一个去旅行嘅 trip 一个 planning， 佢哋都有机会出错噶嘛。咁边个把关呢啲出错咧？边个去控制到呢啲 quality 咧？都要一个人先做到噶。
1: 好，你咁样讲。讲完之后咧，我都唔想再同你倾落去啦。我要睇翻我自己个 plan 咧，其实有冇嘢乜嘢出错咗咧？我要再 review 翻我自己个成个 schedule 先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时间嚟到呢度咧，亦都差唔多啦，俾翻时间我做翻我少少嘅资料搜集。

0: 下个星期啦，七至八，一期一会，继续同你空中相会啊！
1: 咁希望到时我哋唔会被 AI 取代，到时唔会有个 AI 刘志涛同你倾偈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